0: 亚尔的普通金耳环却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有网友留言说，一个耳环有50克，2两黄金应该摘了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5月25号，向金元告诉媒体记者，他也有爱美之心，耳环呢是去年买的装饰品，他已经关注到网上的恶意评论，但是无暇顾及和回应，每天要忙于做灾后重建工作。那根据了解，向金元从17号起就没怎么休息，虽然感冒，但是仍在抗洪一线。在他看来啊，保证村里900多人的安全，确保他们在受灾后的基础生活是最紧要的事情。他确实做到了。经过全村党员干部地毯式摸排，全村927口人零伤亡，143人陆续从地灾点转移到4个集中安置区。只用1天半，村里大路啊就已经重新疏通了。5月的湖南正是收割油菜的时候，向金元家里呢也有油菜田，但是因为洪灾根本没时间去照顾。向金元告诉记者，有一件令他无比感动的事情，有几位村民竟然自发的去到他的菜田里帮他收割，说着说着呀又哽咽起来。那对此呢，多家媒体先后发表评论，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潇湘晨报的报道说，评判一个人看的是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绝非身上一件小小的配饰。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劳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公众监督理应守住底线，不该恶意揣测诋毁。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与敬畏，收起狭隘的猜忌与刻薄的非议，别让恶意揣测伤了风雨逆行的基层人。红星新闻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无关打扮，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啊，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作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驳斥少数人的无端苛责，并不是否定公众监督。基层干部身处服务群众、履职为民的最前沿，代表着基层公职队伍的形象，公众适度关注合理且有必要。但是舆论监督的核心不该是吹毛求疵的细节挑刺儿，更不该是脱离实际的道德绑架。封面新闻的评论说，监督不应该吹毛求疵，灾情当头评判基层干部的核心标尺从来都是履职行动，而非外在穿搭。风雨前线实干担当是最亮眼的底色，与其纠结无关表象，不如将关注点落到灾情救援本身，守住舆论理性底线，凝聚万众一心的抗灾向心力，尊重每一位坚守岗位风雨之中守护一方的基层工作者。
1: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点半精彩重播。
0: 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请朋友去刮彩票啊，那对方中了100万的大奖，这奖金到底归谁呢？最近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呢花钱的这个没中奖，古某却中得了100万元的奖金。在现场啊，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呢，自行兑得了奖金80万元啊，因为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那并且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和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收。后来呢，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条件要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这个案件当中，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互相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 就彩票权。

0: 权利归属而言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啊，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之前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平等。那张某付款40元购买两张彩票，允许古曼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古某。那么古某中奖之后呢，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他认可这个权利归属。综上，这个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朋友间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以他人的损失而受偶然利益之行为。这个中奖权益依附彩票所有权归属应该结合出资、交付以及双方合意界定。这个涉性合同的核心呢，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事人需要自行承担没有中奖的风险，同样也应该享有中奖后的收益权。那么购买者出资只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倒推。朋友、亲属等亲密关系当中对小额涉性机会这个赠与应该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无需苛求书面约定，减少因为事后反悔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友善的社交秩序，理性看待偶然收益，避免因为羡慕嫉妒突破法律和道德的边界。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3: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2: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云南省中医医院和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一线临床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养生保健的内容非常宽泛，中国从古至今对养生保健也在不断的探索发展。养生保健大致包括四季中的生活起居、饮食调养、身体锻炼、精神养护、克服不良习惯、注意生活节制等方方面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云南中医医院推拿科的副主任医师邱志兴，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说说肩周炎的防与治。
4: 达人榜，
2: 邱志兴，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全国第四批名老中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于云南省名中医、国医名师夏慧明教授，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从医27年，擅长运用推拿、针灸、中药等方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骶髂关节综合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等。

0: 脊柱关节疾病。邱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
1: 子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邱志新。
0: 邱主任欢迎您。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谈一谈肩周炎。说到这个肩周炎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后发生于中老年人。其实呢，很多时候肩周炎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什么是肩周炎？为什么50岁的人容易患肩周炎呢？
1: 好的，子云。肩周炎呢，又称肩关节周围炎，它呢有很多名称。你看，有些呢又叫五十肩，有些呢又叫肩凝症，有些呢又叫冻结肩。
2: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1: 它的发病呢多好发在50岁左右的人，所以呢我们也叫五十肩。
2: 那为什么又叫肩凝症呢？
1: 因为它的表现呢，肩部被冻住了，被凝固住了，所以它也就叫肩凝症，或者就叫冻结肩，它是根据症状来说的。
2: 那它有什么特征呢？
1: 它主要是什么？疼痛或者肩关节的活动障碍。这个病呢可能延续数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到后期呢疼痛呢会慢慢的减退或者消失，也可以慢慢的就好转了，所以这个病呢我们也可以治愈。所以很多老年人呢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哎，他慢慢的又会好了，但是呢这个病呢往往又很疼痛，影响到生活，所以的话我们有时候积极的治疗呢，明显的减缓病程的发生或者发展。
0: 嗯，邱主任呢，肩关节炎啊是属于非常常见的疾病，多数的患者在肩关节周围可以出现严重的疼痛，而且呢容易导致患者的肌肉紧张及痉挛。有的人认为呢，肩关节疼痛是人体某些疾病的预警，这种观点对吗？
1: 子云，肩关节的疼痛呢也可以说是很多疾病的预警了。你看，像有些冠心病的病人，他可以表现在什么左侧的肩部疼痛而没有明显的心脏的症状，是吧？而一些胆囊炎呢出现的是右肩的疼痛，所以往往呢这个肩部疼痛呢不一定是肩周炎，也可以说可能是有些疾病的预警，所以的话我们呢在平常出现肩部疼痛了要引起重视。肩部的疼痛呢还可能有什么呢情况呢？有些肩部的损伤，你比如说肩峰下滑囊炎、冈上肌腱炎、肱二头肌长条腱腱鞘炎等等，都会引起了肩部的疼痛。所以我们在出现肩部疼痛的时候呢，最好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不要单纯的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肩部疼痛，往往呢我们要注意就是什么，不要引起其他疾病，去看一下比较好一点。嗯，
0: 邱主任，中医大夫啊经常会说到肩颈劳损容易患肩周炎，那肩周炎和颈椎病是怎么区分呢？都有哪些疾病的特征呢？
1: 是的，知音，在生活当中呢，颈椎病跟肩周炎呢往往会被混淆。在门诊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些患者来找我们看，就说，哎，医生，我的肩部疼痛，我患肩周炎了，请你帮我看一看。往往呢经过检查以后呢，发现它实际呢是颈椎病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颈椎病跟肩周炎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首先呢，肩周炎呢，它主要的是什么？是肩关节炎症引起了疼痛、活动受限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呢，好发于是5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见。症状呢，主要是什么？疼痛。而且呢以夜间疼痛为主，最重要的呢还后期呢还有肩部的活动受限。而颈椎病呢是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往往呢是因为长时间的低头劳累啊、伏案啊，多见一些用电脑、手机或者一些老师啊经常伏案引起的损伤，它往往呢不伴随着肩部的疼痛活动受限，主要是还是表现在什么颈部的疼痛或者上肢的麻木情况了。所以的话颈椎病跟肩周炎呢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是呢从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颈椎病也会引起肩部的一些损伤或者受限，所以有些人也出现了颈肩综合症的一些表现，大家要注意区别。
0: 邱主任，肩周炎有哪些临床表现和症状啊？在这里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让大家引起注意呢？
1: 好的，子云，肩周炎的临床症状呢，我们实际来看，它肩周炎呢就是一句话，肩关节周围的炎症。那大家在临床当中都有这样的体会了，炎症会引起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疼痛，第二个呢就是活动的受限，具体的 我们来看是

0: 有些什么呢？首先呢，怎么来考虑这个疾病呢？第一个，有肩部的劳损史或者外伤或者受寒的病史，是吧？第二个情况呢，50岁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到50岁以后呢，我们激素水平改变，人的抵抗力免疫力都下降了，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发因素。第二个表现呢，疼痛，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肩部的疼痛，而且呢疼痛的有时候非常的剧烈，而且到夜间呢，是吧，在天气变化的时候，疼痛都很厉害，
1: 非常影响睡眠的，
0: 对，非常影响睡眠，而且是这个疼痛呢是阵发性的疼痛，而且有到后期呢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且呢很多患者呢不能换侧卧，就是说疼痛的肩部他不愿意被压迫，而且疼痛呢可以向上肢或者颈部的放射，这个是疼痛。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功能的障碍了，功能活动受限，很多我想着一些老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体会，
1: 是的，胳膊抬不起来，
0: 对，胳膊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活动受限呢也是一个特点的，在早期急性期的时候疼痛的是非常剧烈，但是他的活动呢还不太受限，急性期呢他的疼痛呢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它的活动受限呢不是因为粘连而引起的活动受限，是因为疼痛患者不敢动，是吧，不愿意动，因为产生了一些炎症物质，是吧，导致了它关节的粘连，粘连起来以后呢就像我们一个东西被粘住一样的，就像一个生锈的荷叶，是吧，它被粘住了，粘住了，但那个活动受限的是因跟粘连有关，相反疼痛呢不是很剧烈了，但是它的活动就受限了，这样的活动受限呢往往影响到了生活，有些人呢严重的穿衣服，是吧，吃饭，这些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去治疗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肌肉的萎缩，
1: 肩周炎容易引起肌肉的萎缩，
0: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病程时间长了，我们也知道大家也听到过一个句话叫做什么费用性的萎缩，
1: 用尽废退，
0: 是吧，你在它用的它的情况就比较好，不用它了它时间长了就消耗就萎缩了，但是呢这个萎缩呢跟往往一些神经的损害的萎缩呢是不同的，它的时间呢相对就要长，第二个呢萎缩不是很严重，所以的话往往我们呢要到后期通过半年啊，有些在颈不好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肌肉的萎缩。为什么肩周炎我们还是强调要积极治疗，大家不要拖，那肌肉萎缩了，关节粘连了，有时候还导致了一个呢可能韧带会钙化，第二个情况呢骨质会疏松，对自己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在肩周炎呢我们还作为医生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积极的治疗。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我们微信平台已经有朋友发送问题过来了，这位朋友叫风调雨顺，他说呀，他想问一个问题，能不能结合专家的临床经验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肩周炎患者的治疗、预防和康复锻炼呢？那么邱主任给这位风调雨顺朋友回答一下好吗？
0: 你好，风调雨顺朋友，推拿呢是治疗一个很优秀的特色的疗法，一般呢我们在治疗当中呢是要按分期治疗的，有急性期、粘连期、康复期的，针对不同的时期呢我们治疗方法呢是不同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在早期呢它是以炎症疼痛为主，以舒筋活血、通络止痛为治疗原则，那手法上呢就肯定选用一些什么很柔和的手法，促进炎症的吸收，再轻轻的配合一点被动运动就行了。中期后期呢粘连期了，它的主要是粘连为主，那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什么呢，要滑腻关节，要活动为主了，放松的前提下一定要什么加强肩关节的被动运动，而选用我们常用的一些摇法啊、抖法啊，这些一定要求患者主动加强功能锻炼，多做肩关节的活动，但是以改善关节活动为目的的。到后期呢缓过来，再轻轻的同他热敷一下、理疗一下就足够了。这个呢首先是从治疗上呢我们提这样的建议。那在预防上来说呢，肩周炎呢大家也知道，刚才我们说到原因的时候呢就是受寒，是不是啊，而且体质虚弱，是吧，受寒的粘连的情况。那在预防当中呢要保暖，避免受寒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加强体质的锻炼，加强身体锻炼

0: 好了，说句实话，什么病都少了。但我们也知道它的名字也叫漏尖峰，是吧？那就是一定肩不要露在外面，特别在睡眠的时候，是吧？
1: 要注意保暖，
0: 哎，要盖好，注意不要有穿堂风。在这个肩周炎，我们医生的作用呢，只能起到30%的作用，帮你呢积极的、主动的治疗，跟着锻炼或者放松。
1: 还要告诉大家一些方法。
0: 哎，对，最重要的是什么？自身的锻炼。
1: 哎，
0: 你想，你每天到医院里面治疗，就那么几十分钟，是吧？而后期你大量的时间是自己有时间，所以的话，我们呢要建议患者呢，就一定要加强功能锻炼。下来你锻炼的好，实际它本来就是一个治愈性的疾病，它恢复就好。
1: 哦，邱主任告诉我们一下，功能锻炼的方法都有哪些呀？
0: 这个呢，结合着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些经验呢，我跟大家呢建议几个方法。有许多方法呢，老患者呢他已经知道了。你看，我们第一个方法叫什么？手指爬墙，是不是？
1: 啊，手指爬墙。
0: 对，就是说把你的面对着墙壁，是吧？人呢贴在墙上，那患者的手指呢就像爬山一样的，慢慢的往上爬动。它的目的呢是使我们的上肢呢尽量的高举，达到最大的一个限度。我再跟大家呢就提点建议，因为肩周炎的患者他的疼痛是剧烈的，而且很多人是怕痛的，他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呢就相对要长，有些呢要一两个月才恢复的了。
1: 有的时候抬不起手来，也要坚持锻炼，是吧？
0: 对，这个锻炼呢，为了鼓励大家的信心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呢？你爬到最高的时候，哎，你就叫家里面人呢拿笔跟你轻轻的画一点，来标记，然后你每次的锻炼你都超过它。诶，治疗一个星期以后，你一看，哇，我已经抬高10多厘米了，你就很有信心了。
1: 是，
0: 对，是吧？
1: 这个方法很好，
0: 哎，建立信心。第二个情况呢，就跟大家建议一个呢，钟摆训练。钟摆训练呢，就是患者呢把腰弯到90度左右，上肢呢下垂，那患肢呢不断的做这个钟摆，使大一点的力，尽量的摆动起来，还可以做什么划圈运动，就顺时针多少20圈。逆时针20圈，这也是加强肩部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的。第三种方法呢，我们建议呢，体后拉手，就是说你把手呢自然的背到后面，拿健侧的手拉着患侧的手，尽量的往上
1: 抬起，
0: 去牵拉它。我们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各个方向的在活动我们的这个什么肩关节。也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头枕双手，仰卧在床上，两只手交叉着摆到后面，在后面呢尽量的把两个肘部向床靠拢，哎，也是一个扩大肩部活动的一个方法啊。你看小区里面有很多那个辅助的器械，是吧？
1: 对，有的。
0: 我们就是去锻炼的时候，旋转的转盘呀，是不是？
1: 大圆盘，
0: 一些
1: 有一个手柄。
0: 对对对，就是一定什么，尽量身体贴近一点，你尽量的给你的肩关节做到最大范围的活动，而且呢要忍耐一点疼痛，那才有效果。还有呢，可以吊单杠。你拿手你吊着杠，不是说锻炼肌肉，吊着杠以后呢，你尽量的下蹲，下蹲呢使你的手呢尽量的上举，也有一个牵拉的作用。肩关节的各个方向，你内收也好，外旋也好，上举也好，都可以。当中呢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你把你患肢搭到对侧的肩膀上，健侧的手托住肘部，尽量的往内拉它，像闪一样的不断的闪动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坚持下来，你慢慢的你就好了，希望大家呢多运动多锻炼。
1: 好的。那么刚才啊，邱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肩周炎患者的康复锻炼的方法，有手指爬墙啊，钟摆练习，体后拉手，头枕双手，被动前屈上举，被动体侧外旋，体前内收，被动内旋。那么刚才呢，我也总结了一下这八个动作，不知道您记下了吗？希望呢，对您肩周炎的恢复有所帮助。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肩周炎呢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一般缺乏活动，上肢和肩部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较差，因此肩关节的关节囊、肌腱容易变性、钙化，发生炎症。如果中老年人平时注意运动，锻炼上肢及肩部，就可以有效的

0: 避免肩周炎的发生了。
1: 子云说的没错，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的呢是，第一呢，注意防寒保暖；第二呢，我要提醒的是呢，要纠正不良的姿势，因为长期伏案工作或者双肩呢经常处于外展工作的人呢，应该注意调整姿势了。因为避免长期的不良姿势呢，造成劳损是引起肩周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相对的要注意一些相关性的疾病。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如糖尿病啊、颈椎病啊、肩部或者上肢的损伤啊，都会引起肩周炎的发生。所以我们呢要关注一些相关性的疾病，如果有糖尿病啊，有这些病呢，就要注意肩部的保暖，不要过度的活动肩部了。第四个呢，注意功能锻炼。
0: 听众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让您了解了怎样用中医推拿的方法调治肩周炎，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邱志兴主任的分享。
1: 感谢子云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有机会呢，我还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谢谢。
0: 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

0: 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

0: 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2-9766 400-692-9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在今天早上啊，闲着没事打开手机，看到这么一句话，你像有的人40多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多岁也走了，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这人呐，不是说到老了才会死，而是随时随地都会死。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三代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日子会抹平你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就是说你活着这几十年，你的生活，你的体验。所以啊，别让不开心充斥我们短暂的人生，用心去品尝每一口饭菜，尽情的去欣赏每一处风景，勇敢的去热爱生活，人生匆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玩一玩就走了，什么财富，什么面子，什么人情世故，什么压力，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珍惜你活着的每一天。你看为啥刚才我跟一位老大姐通了电话之后，我又生气我又感慨，这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大姐她跟我说，前两天她跟老伴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她老伴儿呢动手打她了，这是让我感觉生气感慨的地方，这给她气够呛。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总告诉我们别生气别生气，我真是忍不住了。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没用深柏树荫颗粒之前总是心绞痛，心脏总犯病，打去年我用上深柏树荫颗粒以后，今年心脏就一次没犯过病，多好啊。用他话讲，我可满意了，我可高兴了，我可知足了。他说我这心脏病啊，真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那我这病啊就是常年生气气出来的。上医院一检查，人大夫都说你这动脉血管全都硬化了，就是气的。大姐就开始跟我说，说俺家那口子结婚50来年呢，就打架啊，都得打300多次，他说每一次我都记着。我说大姐呀，我插你句话，那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俩人就不能好好说话，说话就干仗。这老大姐就说，她要像你似的有文化有涵养，那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说结婚40多年啊打了300多次仗啊。我说那这次是因为啥呀？啥大事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你看我那孙子在我这儿，我家呀离学校近啊，孙子在这住，这样他不就省得起早了吗？我这房子呢是2室的，我和孙子我俩一屋，老头呢他自己睡另外一屋。前两天晚上，这不最近学校不少发烧的吗？啊，有的说是感冒了，有的是重感冒啊，有的讲话了，病毒流感又来了，怎么怎么地的，所以那两天孩子就病了，这发烧了生病了就没去上学。那你说

孩子病了，我这当奶奶的，我能不着急上火吗？所以我也就跟着着急上火。孩子一连发烧，烧了两天，第三天退烧了。孩子虽然说退烧了，但他难受啊，他就在床上躺着。这小孩发烧了，他有时候他难受，他想吐，所以旁边呢，我就给他放了个盆儿。你想吐，一张嘴就吐了，他也来不及跑厕所啊，所以我不就给准备个盆儿吗？他说孩子这一有病，我这两宿都没怎么睡，我得时刻看着点啊。好在是烧了两天，第三天这孩子退烧了。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他说这孩子啊烧了两天了，今天退烧了。所以呢，我一看这孩子退烧了，我就感觉挺轻松的了，这根弦儿啊就没那么紧绷了，所以我也就早早的躺下了。我跟孩子还说呢，我说你把手机给奶奶，奶奶看一会儿。孩子就把手机给我了，我就看了一会儿手机。这时候呢，孩子也凑过来了，你看就看手机这功夫呢，就听轰隆一下，因为那林老师你不讲了吗，就别插那点电，开灯看手机。所以晚上这灯啊就一直点着，就这么的不听，咔嚓一下子嘛，轰隆一声，屋里一下子黢黑黢黑的，这床啊还晃动了一下。说当时给我吓一跳，我合计这不是地震了吧，因为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拿那个手机照亮看看咋地了。这一看是房顶上那灯掉下来了，正好掉床上了。哎呦，那灯可沉了得有个三四十斤四五十斤的。他说给我吓的我这两条腿啊就有点不好使了，就有点迈不开步了，后怕呀，对吧？你说那么老沉东西，你这掉下来砸到孩子身上怎么整？这灯四五十斤呢，这是退烧了他不退烧啊，他躺的那位置啊正好是那灯掉下来砸在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退烧了就跟我在那看会儿手机。这看手机还挺好的，躲过去这一劫，这不就没砸着吗？你说这要是给砸着，那后果都不敢想象。他说给我吓得那两条腿都直嘚上，幸亏是没扎着，幸亏孩子没啥事。所以越寻思越后怕，你说给孩子砸着怎么整？你说怎么跟孩子爹妈交代？这后怕呀。他讲话了，我这一宿我就没咋睡，第二天合计多睡一会儿呢。这俺家老头就过来了说啥要把灯安上。我说你先别安了，一个灯四五十斤呢你也拿不动，我也拿不动的。你说万一你安不严实，安不结实，他再掉下来呢，你再砸着，你砸着我是小事，你说给孩子砸着呢。所以我说那意思啥呢，不行啊，咱换个塑料的，对不？轻一点的，轻一点的，他不至于掉下来呀，这灯咱就不要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老头就不高兴了，火就上来了，说趁几个钱啊，说不要就不要装什么玩意儿退休开俩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在这一天天的。我说这灯咱也用七八年了，再一个这玩意儿也太沉了，对吧？你掉下来一次你就有可能掉下来第二次，你这一次没砸着，你下一次呢？你知道它啥时候掉下来啊，对吧？你万一砸着呢，这咱换个轻点的不挺好吗？它不也照样亮吗？哎，老头说啥就不干呐，就说老娘们家家的就不能有钱，就乱花钱有点钱呢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哎呦，那话说的那可难听了。他说完呢我也生气，我也就没搭理他，因为孩子还睡觉呢。我说你出去出去吧别在这骂骂咧咧的就这么的骂骂咧咧的出去了。等我起来在卫生间收拾呢，这他又过来了又嘟嘟囔囔的，又说那些不爱听的话。说白了这就跟你俩干仗呢，因为他说话嘴里总是骂骂的所以他骂我，我也骂他。完了他说你信不信我给你几下子，我说你能的你还给我几下子，这他就过来了朝我脑袋就抡拳头。

第一下打我头后边那发夹上了，完就掐我脖子，使劲往那水池上按。你说我哪有他有劲儿啊？我就使劲挠他，啊，就吵着我孩子也醒了，给孩子都吓哭了。完我就说，我说那孩子小时候你就打我，现在这小孙子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我说你呀，你就跟女人动手，啊，你算什么老爷们儿啊？这给我气的。啊！我就拿那手机打120，我就报警了。不一会儿功夫，那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就说：“你看，这都多大岁数了？”啊，就问。我说：“我76了，这老头78了。”人警察又问：“这是因为啥呀？”我就把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就讲了一遍。完，警察说：“你说这也不至于啊，这大叔脾气真不好呢。”完，就跟俺家那口子讲。你无论谁对谁错，你跟女同志动手就是你不对，你再怎么的你不能跟女同志动手啊。你再一个，你这都多大岁数了，70多岁了，不应该呀。那警察也不能再深说别的呀，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人家就给调和调和就拉倒了啊。人警察就问说，你这还有啥要求啊？用不用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不用啊，我说家里边还有房子呢，我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赶紧搬走，别让他在这住了，对吧？他有房子，而且那房子也闲着呢啊，我不想让他在这住了，你让他上别的地儿去住去吧，上那边房子住去吧。后来警察给调和调和，人家就走了。所以我越合计越憋气，加上那天那灯掉下来给我吓的，所以我这心脏就又犯病了。大林老师啊，我这跟你说说吧，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我跟你诉诉苦。哎呦，这也是让你见笑了。我说大姐呀，你跟我说说明啥呀？你没拿我当外人，对不？要是当外人你就不说了。我说你跟我说完我也挺生气的，就你一边说着我就一边生气。那你老伴儿那性格那脾气呀，我讲话了跟我老父亲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是啊，我父亲就那样，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就别管对错，谁都得听他的。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就讲话了，咋的，你说话是圣旨啊，啊，你说话谁都得听啊。所以我父亲就那样，一整在家里脾气就上来了。我跟那村里的那孩子在一块玩啊，我要是让那村里孩子让谁给打了回家呀，我父亲要知道了还得打我一顿。为啥呀？就瞅我这样来气啊，窝窝囊囊的，干啥啥不行，打仗都不行。所以你一说你老伴这情况啊，我就特能理解。我说实话大姐，我不是向着你说话，就这样的男人呐，我特别看不起他。在外边啥能耐没有，啥本事啥导演的没有啊，在外边啊就跟个猫似的啊，回到家妈耀武扬威的就跟老虎似的了。东北人讲话了，在家里立棍呢，你说有啥用啊，对不？净是在家里能耐啊，跟老婆孩子思维啊，其实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你有能耐咱讲话了，你多挣点钱，对不对？哎，你把家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啊，你把老婆孩子那个生活你给他提高上去，让他生活有质量，对吧？你有能耐你跟外边使去，你这是本事。你在外边你跟个猫似的，你回到家你这那的，我最看不上这样的男人。这老大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脾气就不好啊，就总骂骂咧咧的，合计说老了是不是岁数大了能收敛点呢？结果还那样。我说大姐呀，这就是你的看法，就像两个人相处似的，没结婚之前啊就不干活，怎么的结婚以后就爱干活了？他只会变本加厉，该不干还不干。我说像你和你老伴似的没啥好办法，就是少说话，他说啥呀你别搭茬，讲话了咱惹不起咱躲呗，对不对？他说他的你就当没听着，那只能这么干，要不你

就生气，对吧？你生气的话，那你生不完的气。这边参柏树阴颗粒和鹿胎这药本身给你治的挺好，你那边呢一生气全完。所以很多病啊怕生气，但就像你说。

这一旦砸着了，咱讲话了，你别说是老人呢，孩子，那胳膊腿儿那很脆的，那说骨折不就骨折呀？万一砸脑袋上呢？所以人重要啊，物重要啊。很多人呐，他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他就算不过来这笔账。你像我有个患者，老有意思了。我记得我也跟大伙讲过，这人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也十好几年了。有一天呢，他那个一单挑，家里边有个冰箱不要了，就问他要不要。他说我要啊，说你要你就过来拿吧。他说行，你说你去拿去，你找个车呀？不对，他为了省钱，就拿个自行车去驮去了。你想想那个自行车俩轱辘完了之后，他也没地儿放啊，对吧？而且还是那种那个26的自行车，还不是说以前那种什么大金鹿啊28的，不是26的那种啊，好像还是前面斜梁的那种。你想想那冰箱多大呢？那是自行车能驮的吗？结果走半道这冰箱啊，它就没绑住，就这么的就开始往下滑。眼看着就磕地上了，啊，他也是心疼冰箱。你说万一给磕着呢，对不？人家那冰箱是好好的，就是旧了，人换新的又没坏，啊，他寻思万一磕着呢，哎，磕坏了咋整？哎，他赶紧呢，用那个腿呀、啊，去垫一下，就是让腿去扛一下，啊，说讲话了，你可别磕地下，磕坏了。结果呢，这冰箱啊，就给他这个腿给压着了。你想那冰箱多沉呐、啊，对不？这一下子，他那个俩手还扶着车把呢，啊，一下子冰箱就给他那个腿给压着了。这一压不要紧，嘎巴一声骨折了，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有支气管炎，啊，都十好几年了，身上并发症都有。讲话呢，那骨头关节多脆呀、啊！你看那小孩骨头，他有韧性，啊，小孩你说他那关节。他灵活，他是练个劈叉呀，练个深蹲的，他都没事儿。你看岁数大的能练吗？对不？那骨头关节都脆呀，所以就这么一下子啊，让那个冰箱啊给那腿给压折了。你说你雇个车，到近的有个30、50的可能也够了，你到远的基本上也就是有个80、100的，对不？你这骨折了，前后你还得遭了罪。完了之后到医院又是拍片又是打石膏的，花了1万多块，你说哪多哪少啊？很多人就算不明白账，就像我说的老大姐那老头似的，一个灯才多少钱？你万一砸着了，你说得花多少钱？就咱们现在呀，很多这样的人，重物轻人。可你知道人在，你何愁物这些东西不在呀？对不对？你只要人在，你物的这些东西你都有。讲话呢，你多开一个月、两个月的退休工资，你多开上1年、2年的退休工资，你这不全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呐，他看不明白这一点啊，他就光看眼前的，一天呐，开开心心的多好啊！讲话了，多活几年，是不是？你说啥不出来了？很多人呐，没认识上去。另外，咱说到这儿了，我真的呼吁咱们的老哥哥也好，是老弟弟也好，咱们呐，在生活当中，尤其这个男同志，你别跟女同志动手，有话好好说，对吧？无论谁对谁错，动手就是你的不对。老爷们儿有能耐上外面使去，家是什么？家是理解，是包容，是爱，是有温度的。你像这老大姐。啊，从去年开始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啊！讲话了一次心脏病没犯过，多好啊！你现在有鹿胎的药，再夯实夯实，你说这生点气，这病啊就跟这皮筋似的，又反复了。你前期的努力，咱讲话呢，你不白付出了吗？所以呀、啊，啥事儿捂的呢，还得少生气。另外一个，都70、80岁的人了。对不对？没那必要了。年轻点的，你像咱们是不是也得有个50、60岁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儿啊，都多保重身体。
还是那话，人这一辈不容易。

0: 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咱们这波上岁数人啊，啥都经历过，啥苦都吃过啊，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还全是病，不是心脏病就是高血压，要么就糖尿病，再不就脑血栓，要不就是风湿骨病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都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不好好活着呢？对不？所以我希望咱手里边有参柏和鹿胎的药的都好好用，好好吃，能让咱们这个心脏啊好起来。哎，你像心脏不好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有高血压的，恶性病的，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家一定得和睦兴旺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这一晃，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一起用也一个多月了。你看很多人吃上这药之后啊，哎，我吃上心脏没那么疼了，啊，我吃上身上热乎了，我吃上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没那么高了，脑袋都没那么迷糊了，吃上你看心脏有劲儿了。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这老同志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能遇到大林老师太幸福了。你看说这话呢，这老人家呀就掉泪了。老人说，我一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啊，连那个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我这冠心病啊已经快12年了，最近几年心绞痛是越来越厉害啊，这干点活啊就感觉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烧火做饭都费劲呢啊。他讲话了，你不做也不行啊，一个人啊也没人给你做呀，那心脏病给整的抱柴火都抱不动，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动换动换就浑身大汗淋漓的。这不邻居啊看我可怜啊，抽空呢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那大夫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化还得严重，给我开了点药，就那个阿司匹林呐、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只要一犯病啊，我吃完这药我能缓解点，但是过不了多久我还犯病。这个心脏啊总这么难受，带的我这脑袋成天总是迷糊的，这一迷糊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走路都费劲，就得在那躺着。这尤其到晚上啊，心脏疼的就厉害了，有的时候啊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吃上之后啊它能缓解缓解，我能多睡一会儿，但是醒了呀就觉得浑身就像是用那个绳子啊给你捆着了似的，身上发皱发紧。从今年我开始零买参柏啊，就一盒一盒买，

我又配上了这个梅花鹿胎盘，就鹿胎这药啊，他说你看我吃完3天，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之前好多了，最起码我睡得快了，我眯的时间长了，这个睡醒之后啊，脑袋也不那么疼了。你等我吃到1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心口窝不难受了，要不前胸啊，总像是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啊，总是前胸后背疼。这吃完1个多礼拜之后，啊，我这感觉轻快了，病减轻了，明显的心脏前后疼痛的次数减少了。他说："你看，我用到了20多天的时候，慢慢这个心脏的疼痛就没有了，啊，胸闷的、气短呢，这都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不那么长拔气儿了，而且脑袋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明显也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他说："我现在我能干点活了，啊，他说我一老太太，我也不会说啥，咱也是农村老太太，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是，啊，打心眼里我感谢你。"你比如说吃上深柏树荫颗粒和这鹿胎这俩药以后，最起码你心呐、脑袋呀、血糖啊、血压呀，你包括我们身上的肿块啊、有的恶性病啊，你也能省心。你要不总惦记，哎呦，今年我会不会突发心绞痛啊？我会不会突发心梗啊？可别脑梗喽啊！最起码你有深柏树荫颗粒。你有梅花鹿鹿胎啊，就有这俩药，最起码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了，最起码你心里它有底儿了啊。我有深柏树荫颗粒，我有鹿胎这药，最起码我心脑不会出事儿，最起码啊，我心里没有这个压力。你要不你总合计啊，我会不会出事儿啊？我能不能出事儿啊？你就拿心脑来讲，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不像别的病。哪怕肿块啊，你能有个预知，心脑这个病啊，它不是，你不知道啥时候突发心梗，你没有准备，所以平时啊，你就得防护好。平时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啊，你就得吃上。为什么一定要用呢？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是治病的药，它是心脑专病专用的药。你像深柏树荫颗粒这里边，这全都是珍贵的、名贵的药材，都是一些好药材。光这个珍奇名贵药材就好几种，像龙骨、丹参、沙参。所以龙骨配双参，一个是针对心，一个是针对脑。所以这个药首先是给心脏有病的人准备的，是给那个脑袋啊、脑血管有疾病的人准备的。啊，是给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准备的。那么，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究竟谁适合用呢？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有心脑病，对吧？那咱就先说心脏病。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心绞痛，还是说心律不齐呀、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你还是2尖瓣、3尖瓣反流啊、关闭不严呐、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呀、啊，那、还是经常有这个心悸、心慌、胸闷问题呀、你都可以用深柏树荫颗粒，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脑萎缩的，那、以及有那个帕金森的、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脑供血不足的这种。就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饮片这药啊，你都可以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是什么呢？心脏，高心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在哪儿啊？在脑袋，就引起脑出血呀、脑血栓。你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啥呀？不是血糖多高，是它的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我们身体最严重的是啥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这个大血管的病变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说心脏和脑袋。所以深柏树荫颗粒主要针对的还是心脑病，主要治疗的是心脏病，主要治疗是脑病。啊，适合病人包括我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

0: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最后都要伤及心脏的，有的造成什么风心病啊，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瓣膜，就是咱们说那个二尖瓣啊、三尖瓣，甚至也会引发心梗猝死，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要服用深柏树心颗粒和鹿胎制药来避免心脏损伤，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拿心脏来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所以最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那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了，那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会有体会，对吧？讲话了，从你发现有冠心病那时候开始，是不是一年比一年重？你比如去年啊，你可能还觉得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还感觉没那么频繁呢，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越来越明显，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拿个大盆洗点床单被罩还能搓两把，你今年你就感觉挺费劲，去年你还感觉买点菜能拎动能拿动呢，今年就感觉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觉少了，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其实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了，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所以心脏病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个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上不来了，对吧？这个血补充不上来了，我们常说的心肌缺血，对吧？那缺来缺去呢，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就像咱们人似的，你今天饿一顿明天饿一顿，你总饿着，对吧？就慢慢就饿死了。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啊，这几个房间，什么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你包括房间的这个门，就是咱说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这几个门呢它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啊，甚至都有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门坏了。这个门呢，就咱说那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单说啊，我就补心，补心呢、啊、它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还在呀，那门还在那当啷着呢，对不对？关关不上啊，开开不开的，对吧？所以我们治疗这个冠心病必须得化瘀，必须要通经络啊，必须要通血栓，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那个心脏瓣膜啊还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我就强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律不稳，你也不行。所以 咱就拿心脏病为例，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的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专业话语啊，必须通血栓，必须是强心补肾啊，心肾得一起治。那么你像森柏树荫颗粒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就在于它珍奇名贵药材龙骨治疗你心脑疾病，不一样就在于就能让你心脏明显有劲儿，不一样就在于它治疗心脑全面，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全面，不仅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化瘀通经络通血栓，而且针对于常年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常年心脏有慢性病的患者，常年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这样人的修复，针对于有心衰的患者，针对于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于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有房颤早搏这样的患者，深度化瘀，这就是森柏树荫颗粒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鹿胎这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与其他药不同之处。那么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能给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不房颤早搏吗？森柏树荫颗粒你喝上一袋，鹿胎这药你舌下含服那么一小瓶，我告诉你，你那心脏啊瞬间就能踏实，就能稳当，不信你试试吧。如果你是一名心脑血栓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偏瘫患者，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起码能防止你心脑病别再加重了，起码能防止你心梗脑梗别发生，不发生，所以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那么咱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个人来，那天有个老哥哥啊，他咨询我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自己腰间盘突出啊，就想问问说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方法。其实这病啊，你说我想一下出根不太可能，所以你就得平时多注意着点啊。你这么的吧，我给你两味药，你回去啊你用一用，也不复杂，一个是炙首乌，一个是怀牛膝，就这俩药。炙首乌一次20克，怀牛膝是15克，每天就煮水喝，专门管老人腰膝酸痛麻木的。你像怀牛膝这药，为啥叫怀牛膝啊？它高度只有牛那个膝盖那么高，这药啊主要就是强筋骨，能止筋骨疼痛，能够强筋，能够舒筋。所以煮的时候啊很简单，拿小碗量，两小碗水煮成一小碗水，就这样就可以了。炙首乌是20克，怀牛膝是15克。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你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咱把这个电话记住了，400-692-9766，400-692-9766。有啥问题啊，咱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2-9766， 400-692-9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

0: 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2-9766，400-692-9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
3: 哎，你好。
2: 我今年68岁。
3: 68呀？
2: 对对对，糖尿病20多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2: 啊，现在就是说并发症全有了。手脚这个麻木，这冰凉，那个眼睛
3: 这是原来家里边有这方面的遗传呢，是怎么的？
2: 没有没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喝大酒
3: 啊，就属于那种不太爱惜身体，暴饮暴食呗。
2: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是没有条件，
3: 哎、
2: 后来好一点了以后，就是、
3: 嗯、
2: 那时候咱也不懂，也没那么多的什么，就是往死了吃什么呢。
3: 啊，就是的确，你是68岁，啊，你出生的年代，比方说咱都差不多差个30-20岁，那时候缺吃少穿的，
2: 我连白面都没怎么见过。
3: 你瞅瞅，哎呦呵，所以说，当有条件的时候啊，就吃起来吃啥都香。
2: 现在就是说转成那个糖尿病肾病啊，
3: 哎呦呦，
2: 两个加号，
3: 嗯，
2: 完了有蛋白尿，还有泡沫。
3: 啊，尿蛋白加号，肌酐怎么样啊？
2: 那个我都记不住，是反正都有指标，我那个都记不住。
3: 就是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肌酐到底是多高是吧？
2: 医院那个诊断就是到了4期了。
3: 4期啊？
2: 嗯
3: 嗯，平时有浮肿呗？
2: 就是没有浮肿，反正有尿频的这个情况。
3: 尿频，完了大夫没提这个透析的事儿是吧？
2: 没有没有，就说你得注意
3: 注意是吧？就怕这个，
2: 更晚了、你不能再补那什么了。
3: 对、
2: 就是，
3: 那你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2: 血糖也是，您说这么长时间了吧？有时候可能偶尔也那什么一点，也是忽高忽低，也是吧？
3: 不稳定，
2: 太年头太长
3: 了、年头太长了，主要就是年头太长了啊。
2: 您说一天两天那什么，有时候一吃多一口少一口的就高了，可能也、就是。
3: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啊，它这个血糖跟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是吃降糖药还是打着胰岛素呢？
2: 就是早晨是双胍，完了晚上是胰岛素、
3: 嗯。啊，这就属于联合治疗啊。胰岛素多少个单位了？
2: 20个。
3: 20个单位。除了这个肾病之外，心脏受影响没？
2: 以前就支过架了，完了、您知道我那个是腔子。
3: 嗯，那脑袋上的是腔梗啊？
2: 对对对，
3: 行啊。那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血糖啊，它不是一直持续升高，它只是忽高忽低的，还好一些。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肾，因为肾现在已经到4期了，尿蛋白有加号，肌酐还超标，肾小球的过滤功能也降低。接着再往下发展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那你现在呀，根据你这情况。咱要配点药的话，你可以去选啥呢？那个尿毒清颗粒吃过没？
2: 没有没有，
3: 试试这个尿毒清颗粒，它是纯中药的。
2: 就是我就是现在瞧中医，就是说吃汤药呢。
3: 啊，你吃汤药基本上。

0: 你也不知道他那个方子里都有啥呀。
1: 他方子里我也看不懂那个。
0: 对呀、
1: 啊、
0: 一般的你像我们说常有的就是丹参啊、带黄啊、黄芪呀、啊、就是这些呗。感觉咋样你吃这个东西？
1: 怎么说呢，我也没有这么敏感，他就是说你吃一段时间完了你就再做一个尿常规验个血。
0: 对，你这么的，你先用着中药用一段时间，你要去复查，你复查你看，你看什么呢、
1: 哦、
0: 就看你这些指标，包括尿蛋白加号，主要看啥，看这个肌酐、
1: 哦、
0: 肌酐降没降下来、哦、如果肌酐降下来了你就继续用他那方法，如果说肌酐没怎么往下降，我建议你换换药，你就用那个尿毒清颗粒啊。尿毒清颗粒呢
1: 也是中药吧？
0: 中药的，它里边是什么成分呢？是带黄、黄芪，包括说白术啊、茯苓啊，有利尿的啊，包括丹参啊。它主要作用是啥呢？是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它用于我们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早期，包括尿毒症早期的。
1: 哦，明白了。
0: 哎，你用这个药。
1: 您说我这个吃参柏现在行吧？
0: 吃参柏没问题啊，参柏本身里边有丹参、有牡蛎、有龙骨，这都是给你化瘀的，包括黄柏。你像我们说，就是你开的一些中药方剂里边，包括成药里边，都需要有丹参的。
1: 哦，
0: 你不知道那个中医院的大夫给你开的啥药，但是你找吧，里边肯定有丹参。丹参这是必不可少的，为啥要化瘀啊？所以医院大夫既然给你开中药了，你就先用着。复查之后看看你这个肾脏功能恢复情况，完了平时多注意还是在饮食上，因为你这个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虽然说现在咱们主要是治肾，但是呢你还是必须把血糖稳定住。血糖稳定住就是啥呢？要化瘀，整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它这个糖能正常代谢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糖尿病患者需要走动呢？因为他走动过程当中他血液循环开，他消耗糖，你吃完饭往那一躺，时间一长肯定糖会越来越高。
1: 哦、
0: 哎，配合着去用，配合着去治疗，好吧？
1: 哎，那林老师，我那个就是参柏颗粒那个、嗯，我一天三袋行吗？
0: 可以，一天三袋，完了之后呢、哦、是，分三次用，饭前饭后服都可以。行，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因为你现在一是稳定血糖，二是控制并发症。
1: 我跟您说一下，大林老师。表扬一下这个主播老师和小林老师，您给我带他们表扬一下啊。
0: 哎，孩子们也是应该做的啊，我让孩子们在勤关注你的身体变化情况。好嘞，感谢。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雷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嗯，我是刘凤珍，为了给大伙看病啊，你给大伙付出啊，都看到眼里了。
0: 啊。
3: 我经常是一边听你节目，
0: 啊、
3: 一边心疼你。
0: 谢谢。
3: 面对病人的时候
0: 啊，
3: 你永远都是不急不躁。耐着性子给咱大家讲病情，
0: 应该
3: 解决问题、
0: 嗯、
3: 哎呀你这人可太好了，太善良了。
0: 嗯，
3: 咱俩以前通过电话、
0: 嗯、
3: 你也是特别有耐心的给我讲解。最后呢你让我用的是参柏舒心颗粒，
0: 嗯，
3: 和的梅花鹿胎盘这两样药。现在啊、
0: 嗯、
3: 不光是我好啊，
0: 嗯，
3: 我老伴用的也挺好啊。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0: 嗯、
3: 就是想谢谢您。
0: 哎呦，用着好就行啊！你跟我说说这情况啊，我能知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说谢谢，咱就见外了。
3: 哎呀，
0: 电话打进来，来说说吧，我看看什么情况。
3: 我有类风湿啊，这风湿十多年了。哎呀，这病啊太折磨人了。我得了十多年了，我头发都全白了，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完全得用那个止疼片呀、激素药物来维持呢。不吃都不行啊！
0: 哎呦，
3: 这疼的根本受不了，那种疼啊，锥心刺骨啊！
0: 是，
3: 哎呀，还怕凉，还怕风
0: 啊！
3: 出门啊，穿的可多了。我现在这手脚啊，关节都变形了。
0: 是啊。
3: 那新鞋都得买大一号啊！
0: 这
3: 出门啊，一伸手啊，哎呀，我都可自卑了。
0: 什么的？
3: 大手变形了，跟鸡爪子似的。
0: 啊！
3: 你说，反正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寻思这些外表的东西啊。我可以不在意、
0: 嗯、
3: 你说但是我这个病啊、
0: 嗯、
3: 哎呀痛苦的。

0: 哎呀，时时刻刻伴着我，老痛苦了。大林老师啊，
1: 嗯，
0: 你是不知道啊，过去有没事儿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总是偷偷抹眼泪，
1: 嗯，难受。
0: 我说我这辈子啊，没做啥亏心事儿啊，
1: 嗯，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老天爷为啥让我得这病了呢？
1: 有的时候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上岁数，很多人认为，哎呀，你看我谁我没亏呀、啊，啊，我对谁都挺好的，错了，你亏了你自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
0: 是的。
1: 哎，自己啊，能省就省了，是不是、啊？哎，总是这样，时间长了，你想想，你那身体吃不消了，得病了，对不？
0: 那可不咋的。
1: 啊。
0: 不过这就是好了。我碰上您了、
1: 嗯、
0: 我碰上这苏东颗粒了，
1: 嗯，
0: 和这鹿胎饮片呢、
1: 啊、
0: 这两样药、嗯、我也算是有福气了
1: 啊、
0: 嗯、我原来的手脚都肿啊，关节都发炎，
1: 嗯， 嗯，
0: 现在炎症啊也都消了，
1: 嗯，好啊，
0: 我原来的手掌上起来，哎呀妈，跟假手似的
1: 啊、
0: 嗯、沉香的厉害，得半个多小时能缓过来
1: 啊、
0: 嗯、你说现在吧，沉香的情况也有，
1: 嗯，
0: 也就两三分钟吧，就缓过来了。
1: 啊
0: 啊，而且比以前灵活了
1: 啊，
0: 拿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啊、
0: 也不那么疼了、
1: 啊、
0: 还有我的膝盖呀、啊、之前一走就疼、
1: 啊、
0: 现在呢上下楼好多了
1: 啊，
0: 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嗯，我跟你说、嗯、咱们主要还是啥呢，就是你选对了，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药啊。其实我们要说治病容易不，说容易也容易，你说这止疼药不有的是啊，管关节的中药啊，西药啊，各种，对不对？有的是啊，包括一些膏药啊，有些的确用上它就能够减轻，但是它只是减轻而已。那我们说你这个骨关节疾病，其实最初呢，它就源于什么？淤堵，淤堵在经络了，导致我们经络气血不通，时间长了它就变形了，知道吧？就骨头关节变形了，完了慢慢的呢又伤着肾了，肾是主骨的，所以咱们选对药。什么叫选对药啊？就是我们化瘀通经络的同时，再好好夯实夯实肾。你肾好了，你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经络气血畅通了，你症状不就减轻了吗？啊，
0: 可
1: 挺好。
0: 这不我老伴儿嘛，这不看我用这个参柏呀，和这鹿胎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他跟我也用了。原来我买药他还不信呢，不让我买、
1: 啊。
0: 后来等我用出来效果了，他也眼见为实了、
1: 啊，
0: 现在跟我一块用呢。
1: 啊，那挺好啊、
0: 我老伴儿吧，高血压，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嗯，
0: 他刚用了一个来月吧，
1: 啊，
0: 现在也见到效果了，
1: 啊、
0: 原来他高压167呢，现在降下来了，
1: 嗯，现在多少了？
0: 高压135，
1: 啊，
0: 低压90，
1: 哎，挺好，低压再略微往下降一降，
0: 嗯、
1: 挺好。
0: 降压药啊，他都开始减量了，
1: 啊，
0: 人家场外郭老师给指点的，
1: 小郭，
0: 嗯。
1: 啊、
0: 完事我跟我老伴开玩笑，我说、
1: 啊、
0: 你看原来你还不信，这回咋样，你看你这病让参柏和鹿胎给治的多好啊。
1: 是啊，
0: 他点点头
1: 啊，
0: 说这回我可服了，
1: 服了，
0: 药真好啊，是好药。
1: 哎，
0: 现在呢我俩的用药的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他也说这么好的药咱俩得坚持下去啊。
1: 对，
0: 你看一个化瘀一个补，效果确实不错
1: 啊。啊，
0: 就是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以后要是有机会啊，哎呀，我可得一定要多备点儿啊。
1: 这有的时候吧，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啥，你看着别人好，你不如说自己去体验体验。你就是两口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啊，咱们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只有一个人想用相信，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一直在犹豫啊，说你用用，你用好了我再用。哎，老伴儿用完了之后挺好、
0: 啊、
1: 自己也跟着用、
0: 啊、
1: 这一用的效果还真不错。为啥呀？你记住、
0: 嗯、
1: 任何人他的经络气血啊脏腑啊都需要通，你别的不说，咱就出去走路去，那道不通你还心里烦呢，对不对？你说我上菜市场我去买个菜去，走一走啊，那路堵了，下雨把那路啊桥给冲坏了，你说你这还得绕远，你还心里不高兴呢。你更何况你身体里的经络气血要是有淤堵呢，你脏腑之间有淤堵呢，肯定他就落毛病。所以说把这个堵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咱们呢、再给他夯实夯实根基。就像人吃饭是一样的，你要是光求吃饱太容易了，对不对？随便吃啊、讲话了都能吃饱，但有些人为啥得吃出营养来，还得吃好，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光说让经络气血畅通，而且还得把你的根基，你的肾

0: 夯实好了啊，这样你得的这个病啊，它才能够好起来，不容易犯。所以咱们继续坚持吧。你像老伴儿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也感受到了这一个化瘀一个补的效果，确实不错。那看看吧，以后啊有机会的话再给他备点药，没机会啊那就先用着呗，你咋整？
1: 哎呀，再次感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嗯，没事，挺好的，用着吧。啊，我觉得用的不错啊。
1: 好，我坚持，一定坚持。
0: 好嘞，
1: 好嘞，
0: 啊，再见。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9: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5: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蓝色。
16: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白色。
16: 天使白。
1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绿色。
14: 军旅绿。
1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橙色。
14: 消防城，
1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

0: 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家，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来自许嵩的轻松的歌曲《有何不可》送给大家，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一切皆有可能。可能每天我们都会在重复着工作，重复着上学、学习、买菜、做饭，大家会觉得生活好像很重复，日子好像很复杂。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给自己丰容。没错，我们要尝试让自己丰容。丰容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网络的热词，丰富的丰，容易的容。它呢原本是来自于动物学领域，但是呢近些年丰容一词的适用范围啊，逐渐的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领域，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它指的是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那简单的说呢，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让自己再好好养一遍。如果现在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略显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了。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的感到安全、充实和新鲜，彻底的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我们为什么需要丰容？当我们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无论是工位一家，还是寝室、教室、图书馆，还是两点一线，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情，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飞快的流逝。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疲劳感，感到意义感的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恰恰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就表明了说，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的能力。这意味着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出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其实只需要一些小小的变化，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要为自己做一次丰容，我们可以从空间开始尝试，尝试给自己的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呀、不会看的旧资料呀、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杂物啊，都清理出去。要知道，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其实也是心理上的。当我们的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我们的思绪也会跟着通透。除此之外，我们周末可以把自己扔进大山里，去爬山，去湖边坐坐，去公园里发呆。人类天生对于自然是有亲近的一种本能的，而和大自然的链接是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史当中的。当我们站在山顶看云卷云舒，当我们坐在湖边看粼粼的波光，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大自然的面前都会变得渺小。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为自己的身体做一做丰容，让我们的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的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当然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事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做一做，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和温度的味道，和孩子一起玩耍，调动全身的感官，也可以去运动，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一点地回到我们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正在和世界在一起。当然很重要的那就是读书，让我们的

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读一本和我们的工作和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它可以是散文，可以是诗歌，都可以。也可以学一件没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喜欢感兴趣就好。当然也可以出去走走，和别人聊聊天，逛逛街，踩踩马路，找一个饭搭子好好吃饭聊聊天，或者说一起看看电影。不管怎么样，把生活安排得丰富一些，让那些无趣的事情丰富我们，有趣的事情丰富我们无趣的生活，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真的有它原来的颜色。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找时间给自己丰容一下，当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冒出头，也给自己一点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说好评这件事儿。亲，给好评哦，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太熟悉不过了。原来呢，给好评这个是在网上购物哈，而现在呢，好评用到了很多的地方。现在呢，如果你到一些餐馆吃饭，或者是到一些这个酒店去入住，他们都会跟你说，如果你给我们好评，我们会给您一个礼物，怎么怎么样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哈，引发了大家关于好评的讨论。什么事儿呢？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有一位刘女士，她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说想让她给个好评。给个好评本来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五一假期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却是过了很久之后接到了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现象。其实这样的一些困扰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哈，像我有的时候去一些酒店入住，去年到西安去旅游的时候呢，酒店入住的那家酒店就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评论，他没有说给好评，说给我们评论。我就说好，因为他们的服务确实非常的好哈，非常的人性化，我就给了一个好评。给了好评之后呢，酒店还给我送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当然可能这个礼物并不是很贵重，但是呢，表达了酒店对于你的一种谢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表达方法啊，其实并不是因为说他给你送了小礼物你会觉得很好，而是这样的一种很友好的样一种表达能够让你接受。但是呢，确实像新闻当中的这位刘女士，五一假期入住的这个民宿现在都快到六一了，还接到了这个民宿老板不停地打电话说麻烦你给个好评。他把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呢，很多人就针对这个说，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有的推

退房以后，还接到民宿老板的回访电话，让给五星好评。有的退房之后再看演唱会，结果那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打来电话说，给 APP 上给个好评。确实，这个事情爆出之后啊，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

0: 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坪山街道北苑社区，2022年3月被确诊为慢性肾衰竭，此后3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每月透析药费开销近3000元，生活陷入困难。
1: 生病以后，他们就到处去看，然后家庭的负担也相当大。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在2300，我媳妇一个月2500。
0: 2025年，鹿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常态化摸排，掌握了谢松龄的情况，协调有关部门第一时间为其争取临时救助金2.5万元。同年6月，谢松龄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治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结合他后续治疗康复情况，又给予了医疗资金帮扶。
2: 现在他们在处于一个恢复阶段，那护理费用我们也积极对接民政和社保相关部门，如果有合适的护理的政策，我们也会给他们推荐。
0: 随着手术的成功进行，现在的谢松龄已经可以在家简单的做一些家务。
1: 随着我身体在慢慢的康复，如果有时候我能身体情况能灵活就业岗位，也希望能够优先考虑我，帮我稳定一下我的收入。
0: 在呈贡区吴家营街道段家营社区，62岁的退役军人段成林因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肾衰竭等多种疾病，这2年共计住院治疗8次，家里已经花尽积蓄。
3: 他们的交房们赶紧问这些情况嘛，进行帮扶了嘛，帮扶我太是那这些不走资金不走那些玩意。
0: 由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及时帮扶，这笔帮扶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段成林家庭的经济压力。
4: 是我们按照救急救难的原则，就是根据他们的那个条件以及实际情况的话，帮助他们申请适合他们的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还有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这个帮扶项目。
0: 临时的帮扶援助资金帮助段成林暂时缓解了生活压力，但是他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保障上更多样化。
3: 因为我们这些退役军人是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希望这个以这样子去对我们这些老退役军人关于医疗生活健康方面感动的帮助。
0: 采访中也有一些退役军人和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表示，目前帮扶方式偏单一，更侧重资金救助，而就业、心理、技能、健康等帮扶还有一定欠缺，希望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强化这方面的支持力度。
4: 更多的老兵呢，其实在就是说心理慰藉啊、康复护理等等服务型的需求，希望上级部门呢能够就是为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呢加强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个能够及时的掌握这些实施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也方便跟老兵宣讲，然后政策呢能够更精准的落实。
5: 好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也看到哈，尽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来尽量的帮扶这些退役军人，但是每个人的个体的具体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差异。他们刚才在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提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建议，
6: 比如说这个就业方面
5: 没错
6: 能不能有一些帮扶，
5: 对，
6: 还有说这个帮扶的方式能不能再多样化一些，
5: 对，
6: 还有说有个基层工作人员有个建议，能不能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的那个能力培训，
5: 是的，
6: 等等。
5: 那关于这方面，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厅下一步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工作的一些改进或者是推进呢？
6: 这个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考虑？
5: 嗯，
7: 那个好的主持人，那个也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刚才呢，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中肯，
5: 嗯，
7: 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6: 嗯。
7: 下面呢，我就针对提到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3个问题，我做一个简要的解答。
5: 好的。
7: 解答不全的呢，我们今天还来了几个业务室的处长，由他们呢，这个
5: 做补充，
7: 做补充，是吧？
5: 好的。
7: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有劳动能力的困难退役军人就业帮扶这个问题。
5: 嗯。
7: 就业帮扶呢，是我们这个主责主业之一。
6: 嗯。
7: 这两年，我们呢，把这个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啊，纳入了这个全省这个为民办事的10件实事之一。
5: 嗯，
7: 就是每年呢，就是要解决退役军就业是1.5万人，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硬指标。而且这1.5万人是

0: 实实在在
1: 必须要解决
0: 上岗的，嗯啊，这个真正是这个落实岗位的，
2: 嗯，
0: 但实事求是讲啊，这个受这些年的这个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新城待遇较好的普通岗位也是比较少，
2: 嗯，
0: 而专业性强和高尖端领域人才紧缺，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也导致了部分有能力的、有意愿就业的这个有劳动能力的退役军人，这个就业呢出现了困难。
2: 嗯，
0: 虽然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岗位推送、专场招聘、创业贷款扶持等工作，但在就业创业帮扶的力度上、还有精度上以及资源整合上，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
2: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将针对这方面，也就针对这个退役军人广泛关注的问题呢，
1: 嗯，
0: 我们将加倍努力，这个努力让有劳动能力的困难退役军人呢，通过就业呢实现稳定增收，
2: 嗯，
0: 是吧？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帮扶方式单一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困难帮扶工作中啊，这个普遍存在于更倾向于物质上的支持，
2: 啊，
0: 这个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不够。那么随着社会这个发展，困难退役军人的需求呢日益多元化，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诉求呢逐渐凸显。但基层工作人员呢也是受这个经验和专业能力这个能力所限吧，
2: 嗯，
0: 这难以满足老兵的这个多样化还有个性化的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在这持续这个做好这个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我们要丰富各种帮扶形式，比如说，一方面，我们严格落实走访慰问制度，确保呢关心关爱传递到位。
2: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会同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引入专业这个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医生等社会力量，聚焦这个孤寡、高龄独居以及有身心健康护理需要的退役军人，嗯，然后主动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指导、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通过以上举措呢，切实推动帮扶形式由单一的物质保障向多元化的这个综合服务这个来转变，
2: 嗯，
1: 更主动。
0: 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工作人员这个培训的这个建议啊，
1: 啊，
0: 其实我们从组建以来，我们这个对这个整个我们最大一次培训，我记得是2018年的时候，是800多人，
2: 嗯，
0: 就全省的退役军人搞这服务。但是为了，因为这么组织呢，也受各种这个条件的因素的影响，说我们就建立起了一个省市县三级这个一个培训机制。
2: 嗯，
0: 哎，就是通过这三级呢这个培训，就是力争在3年内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通过这分级培训，3年内完成一次全覆盖的轮训。也是让我们每一名这个基层工作人员都能够参加培训，能够系统的学习一些这个一些知识，要提高他的能力，是吧？这是这些年我们是持续在组织的。那同时呢，这个国家对这个培训也很重视，
2: 嗯，
0: 然后把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员纳入到了一个职业技能这个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措。
2: 嗯，
0: 那今年呢？就是刚刚吧，我，也就是上周，我刚参加完全国首次，也就是首届嘛，组织的技能大赛，啊，这个有事务员的一个技能大赛。我省呢，在这方面也是积极跟进，联合人社部门遴选确定了2家退役军事务员技能、职业技能这个认定的一个机构，然后组织退役军事务员的进行师资培训，
1: 嗯，
0: 是吧？并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退役军人这个服务站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竞赛，对吧？那么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有着基层级工作人员的培训上，还有这个事务员的培训上，还要加大力度。那通过这个培训呢，然后确实呢，这个提升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退役军人的专业能力，和也就是达到一支专业素质强、这个服务者那个能力素质高、这个专业素质，确实把这个服务呢，也把党和政府那个国家的关心呢，把我们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确实能传递到每一个退役军人身上。
1: 嗯，
0: 这是我们下步努力的方向，
1: 嗯，
0: 是吧？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
2: 好的，我们很期待。
0: 要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请我们这个

0: 处长再具体的解答。
1: 好的，
2: 好，来，我们再来关注完退役军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军人军属
0: 啊。
2: 军属最关心的无非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家属就业的问题，还有看病就医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关爱军属、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政策，还有一些落实的一些措施？
0: 我们退役军人啊，这个2018年组建以来，其实我们的有个这个使命吧，一个定位，就是两个服务。第一个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
2: 嗯，
0: 那么对于军属部队的服务，就最直接的，那就是三后问题。那么其中这个军属属于这个后院，说快进好。然后那个子女呢，入学的不是这个是这个那个后代。
2: 后代。
0: 另外我们军人转业各方面还有个个人一个后路问题，说是三后问题是我们很关心的，也是部队官兵很关心的。
1: 对。
0: 在这方面呢，就请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秘书处处长王文岳同志做一下具体的解答。
1: 好的，
0: 因为他也是负责我们双营工作联系部队的秘书处，
1: 好吧？有请。
3: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巡视也说了，解决部队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呢，是我们双营工作的重点工作，也是我们抓实拥军优属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呢，有三个举措，在子女入学上。全省开辟的军人子女入学的绿色通道，落实了优先择校、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政策，特别是对戍边的官兵、烈士及因公牺牲的军人子女，给予了专项的扶持。在随军家属就业上，我们通过事业单位的定向招聘、企业岗位的预留、专项招聘会以及创业扶持等多渠道的进行了安置，并落实了随军未就业期间的生活补助提标扩面的政策。在医疗保障上，我们健全军属优抚对象的医疗优待和一站式的结算机制，落实了就诊优先、费用减免、跨栏帮扶等政策。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动态收集部队和军属的急难筹判，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用心用情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让戍边官兵安心戍边，放心服役。谢谢，
1: 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其实刚才两位在介绍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这个涉及到一个氛围哈，我们关心关爱我们的退役军人，除了我们的专业力量的支持，其实全社会的关注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尊崇关爱退役军人呢？张巡视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这个应该说渠道很多的，方法各方形式也很多。这里呢请我们负责一项工作的就是思想权益维护处的处长李坤同志给大家做具体的解答。
1: 好的，有请李处长。
4: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作为红军长征走过的红色沃土和驻军大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离京战事最长的省份啊，我们省呢有着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优良传统。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啊，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呢加强对退役军人的尊崇关爱。首先呢是要持续提升安置就业的质量，因为安置就业啊是退役军人融入社会、稳定生活和兴业发展的关键。那么各用人单位、市场主体以及社会组织啊，可以主动挖掘优质岗位，那么结合退役军人的特长，开展录用招聘、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那么支持退役军人稳定就业、施展才干，让他们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其次呢，要扎实做好困难帮扶工作，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退役军人自身那么也面临的一些情况，那么各相关部门呢，应该围绕退役军人的基本生活、住房保障、医疗健康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呢，落实相应的帮扶政策。那么我们的街道和社区啊，以及一些工业组织 爱心。

0: 企业，那么可以加强联合走访，这个从精神慰藉、困难帮扶、物资捐助以及这个生活照料服务等方面，那么提供一些暖心的服务，那么解决他们的一些急难筹盼问题，缓解生活压力，让我们困难退役军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再有就是呢，全面加强尊崇优待关爱，对军人和退役军人来说呢，八一是一个专属的节日，那么我们可以在八一、春节等重要节点，那么广泛地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电话的问候或者是短信的问候以及座谈交流，那么主动倾听我们退役军人的心声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意见建议，同时呢，通过组织一些仪式啊，那么让我们退役军人重温这个部队的荣誉啊，那么再一次锤炼军魂，那么我们也倡导各行各业，那么各相关部门结合自身的实际，推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优待优惠的一些举措，以点滴的行动和涓涓的细流啊，营造拥军优属、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增强我们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与幸福感。谢谢，
1: 让最可爱的人也要成为最受尊敬的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七彩云端上这位网友他说，我是一名生活困难的退役老兵，想知道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请帮扶援助。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具体哈，许志远，您看有哪位嘉宾来回答这个问题？
3: 这做好这个，刚才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做好对老兵呢生活困难的帮扶和这个援助工作呢，是我们这个也是工作重点之一。
2: 是的。
3: 这几年呢，我们云南省呢也出台了一系列这个政策规定。你比如说2021年，我们针对整个这个困难的老兵呢，出现了一个城乡一体的文件。这个2022年呢，我们又联合这个人社、财政又出台个文件，今年又出台文件，说对老兵这个困难老兵关心关爱帮扶这问题，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也是持续在深化的。
2: 但是很多退役军人，他们对于这些政策了解的不是很透哈。
3: 对，这是的，有的要像今年刚出的文件是刚颁发、刚颁布嘛，主要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这个
1: 宣传，
3: 在社会上宣传。那么这个问题呢，让我们那个省退役军服务中心站那个服务中心的这个副主任，刚才我说我们云南省总共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当中是两站三中心，什么省里有个服务中心呢？他的副主任这个李俊杰，来给他做一下具体解答，好吧？
2: 好的，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意见，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在充分享受社会救助政策的同时，对应以下五种情形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根据困难程度和现实表现，可以按规定申请帮扶援助。具体呢是有以下五种。第一呢，是退役军人因服役期间致残或因患有严重疾病导致原因，造成退役后本人就业困难、医疗和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第二呢，是退役军人因服役时间长、市场就业能力弱等原因，造成长期失业或突然下岗，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第三，是退役军人因旧伤复发、伤残、病情加重等原因，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第四呢，是退役军人三属因火灾、水灾、交通事故、重大疾病、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等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最后呢，是遭遇其他特殊情况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咱们云南呢，在上述的政策框架内啊，进一步也出台了自己的一些政策文件，细化了帮扶的项目、标准和流程啊。如果这位老兵呢是咱们云南籍的退役军人，出现上述困难情况，并且呢在已经充分享受低保、特困人员的供养、灾害应急救助等普惠性的救助政策之后呢，生活困境仍未得到缓解的，可以向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协助他就是申请到相适合他的帮扶项目。谢谢。
1: 好，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知道了哈？
2: 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一下
1: 什么样的一些帮扶措施呢？
4: 具体的话是有三类第一的就是那。

0: 一个省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项目，这个呢主要是由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来保障，提供医疗资金帮扶、应急资金帮扶、教育资金帮扶和其他资金帮扶。
1: 嗯。
0: 第二呢是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救急解难关爱帮扶项目，这个呢是由咱们基金会汇聚了社会的爱心力量，开展生活困难帮扶、重大疾病救助医啊，还有就是事故灾害的一些援助。第三呢是州县级的帮扶项目啊，这个呢就是由部分的州市县市区将已经帮扶的资金列入到本级的财政预算啊，并设立本地的一些帮扶项目啊，就不同的帮扶项目资金安排、帮扶条件、标准流程都有一些小差异啊，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向户籍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呢咨询并办理。
1: 嗯，
0: 谢谢。
1: 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哈，如果我们要去申请这个困难帮扶，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0: 材料呢也不复杂啊，必要的主要是有这么些。第一的就是一些共性的基础材料啊，主要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明材料啊，这里的就是指的就是那个退役证件。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本人银行卡的信息、帮扶的一些申请表。二呢是要根据治困的原因跟申请帮扶类型的不同啊，可能个人还需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明材料。
1: 嗯。
0: 比如就是患重疾的，就可能需要提供到医院的诊断书、结算票据啊，如果突遭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件的，就要提供一些就是，遭受灾害或者意外的相关证明啊，照片啊，或者说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定书或者单位证明等等。如果是本人或者子女上学困难的，则需要提供学籍证明、低收入证明，啊，存在其他特殊困难的，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提供一些生活困难的一些证明材料。啊，因为不同的那个帮扶项目呢规定都不同啊，就建议大家就是老兵呢就向户籍地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反映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大家来帮助大家来申请合适的这些帮扶项目，来准备相关的一些材料，并由就是乡户籍地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递交这些材料，逐级审批通过后呢，再由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时将相应的帮扶资金会，就是打到他之前提供的卡上，并通知到他本人啊。如果审批不通过的，也会及时向申请人反馈相应的情况。
2: 嗯，
1: 好的，谢谢。
2: 这些帮扶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更新哈。刚才张巡视员也说了，今天还有一个新政策出台，所以也希望呢，退役老兵们呢也主动的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特别关注的看病就医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巡回医疗是我们关爱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工作现在进展的怎么样？有哪些这个方便的措施给到退役军人？
3: 嗯，其实我们对退役军人整体还有其他优抚对象的关爱，这个以及帮扶呢，它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1: 嗯，
3: 那么国家呢也明确了，每个省就是在优抚医院建设上，它有个标准。
2: 嗯，
3: 就是每个省要至少建设一所综合性优抚医院。一所呢，这个康复性优抚医院，还有一所精神类优抚医院。
2: 嗯，
3: 目前呢，我们省呢，这个三个医院建设呢，都在这个有序的规划和推进当中。
1: 嗯，
3: 比如说我们省的这个优抚医院，这个它最早成立这个是1950年代，它是一个对针对这个1-4级集中供养的退役军人，它是提供这个国家集中供养的。
1: 嗯，
3: 是吧？那么在集中供养这个，这个退役军的群体当中呢，他有的选择是分散供养。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优抚对象，那么优抚对象呢，我们是28万的优抚对象这个队伍，那么针对这些在家乡组织分散供养的，还有这个出门不便的，我们医院呢就承担了这个，为了把这个这个送医到门呢，就是医院去组织的巡回医疗。
2: 嗯，
3: 啊，每年都要组织1-2次。
1: 嗯，
3: 对吧？多的时候可能达到3次，就是根据情况嘛，
1: 嗯，
3: 根据需要。那么这里呢，具体的一些项目工作推进整体情况呢，我们今天我们荣军医院的优抚医院的院长那个田晓同志也来了，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吧，有请田院长。
4: 好的，主持人，谢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作为广大优抚对象退役军人的娘家医院，我们云南省荣军优抚医院呢，对于巡回医疗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能职责之一，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事。 每年呢，我们医院的医疗专家。

0: 组成医疗队，携带呢部分的检查的设备、仪器和药品，深入到呢全省各地的乡镇、街道、社区、村委，对分散供养安置的这些优抚对象、退役军人们提供送医送药的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巡回医疗工作。那么我们服务的对象呢是国家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为主，你比如说残疾退役军人、烈士的家属、因公牺牲的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那么在乡的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等等吧，他们就是我们重点要巡回医疗的对象。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覆盖到周边的一些这个高龄的、行动不便的或者有其他一些困难的普通的退役军人。从1991年开始，云南率先在全国开展了这项巡回医疗工作，我们一直连续坚持，现在35年了。
1: 嗯，
0: 每年呢我们这项工作呢开展2到3次，基本上对全省已经做到了全覆盖，已经形成了工作的这个常态化。那么在这个巡诊过程中啊，我们主要呢就是为这些对象们建立健康的档案，有问题的现场能解决的立刻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会提出治疗方案，会提出一些医学的建议。如果要是能够这些对象呢选择后期呢到我们医院再进行实地的进一步的治疗检查的话呢，我们也会提供一系列的优先优惠，同时呢我们也会安排好专人负责后续的一些对接，那么构建了这个筛查、诊疗、康复、随访闭环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大概情况就这样。
2: 嗯，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问得非常的具体，像您刚才说到这个巡回医疗服务，它能看什么病，或者说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是不是都是免费的？那如果说像家里有高龄啊、残疾啊，或者是卧床不便出门的这样的一些优抚对象，我们的医院会不会提供上门服务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好的，首先说我们的巡回医疗服务是全过程的免费。我们没有任何的隐形收费和自费的项目。那么主要的讲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呢覆盖多个方面，围绕呢像这个血压、血糖、常规还有心电图、 B 超呢等一些基础性的检查，这个我们在现场都能完成。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些便携式的设备，同时呢我们对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些很常见的多发的这些慢性病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进行诊疗。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呢也会提供康复理疗、科学用药、后期的治疗方案等等这些一些指导。
1: 嗯，
0: 这个由我们在现场就完成了。免费呢发放对症的常用药。
2: 嗯，
0: 最主要的是为每一个参加巡诊的对象建立他的健康档案，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开展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科普，普及防病养生的一些知识。
1: 嗯，这些基本上就已经涵盖了大家对一个普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需求。
2: 对，正常的一些需求。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有一位网友哈，他发来了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这位是安女士，她想咨询咱们的荣军医院是否只面向退役军人服务，还是也面向普通的居民看病？
0: 我们云南省荣军优抚医院，不仅仅只是针对优抚对象退役军人，我们是政府办的公立医院。面向全社会，提供公共卫生医疗服务。
1: 嗯，
2: 哦，都可以去看病哈，
0: 都可以的。
2: 好，这个清楚了。
0: 嗯，
1: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今天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啊，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回答一下，就是咱们基金会关爱帮扶主要有哪些内容和形式？
1: 嗯，
2: 我们内容和形式都有哪些？
3: 好的，主持人。作为基金会来讲呢，主要围绕云南省安置和服务保障管理的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开展以勤暖老兵为主题的系列 关爱帮扶公益活动。主要关爱帮扶的内容呢，有生活困难帮扶、重大疾病逐医、事故灾害援助、子女助学、重大节日关爱，以及扶残助残、守护健康和保险保障支持等。那么关爱帮扶的形式呢，有资金帮扶、物质支持、伤残辅具援助和提供健康服务等。那么伤残辅具援助呢，主要采取免费适配助听器、赠送电动轮椅等。提供健康服务主要依托爱心医院捐赠的服务项目，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及减免诊疗费用，免费种植一定数量规格的种植牙和口腔诊疗费用减免服务。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退役军人朋友们，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基金会的关爱和帮扶？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申请基金会的这个关爱帮扶呢，那么一个呢是个人申请资金帮扶的情况，那么是对享受现有政策保障后任因特殊原因造成家庭困难的，比如这个因伤残、年老导致家庭就业能力低、收入少、家庭成员身患重大疾病等，那么可申请生活困难帮扶。因退役军人本人身患重大疾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高，导致家庭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可申请重大疾病逐医。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家庭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家庭生活困难的，可申请事故灾害援助。因家庭生活困难、子女教育支出较大、面临辍学的，可申请困难退役军人子女助学帮扶。那么其他类型的关爱帮扶呢，如节日关爱啊，或者扶残助残、健康服务等，根据基金会公益项目实施要求，由属地退役军人服务部门呢依据项目条件确定受益对象后进行申请。主持人就是这么多。
1: 好的，谢
2: 谢
1: 您。
2: 谢谢。
1: 那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哈，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位网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优抚对象到医院看病对哪些优先服务和优待的政策，他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也请您介绍一下，或者指定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优抚对象到医院看病有哪些优先的服务和优待的政策，问的其实也很具体。
4: 这个优抚对象其实我们现在跟整个医院呢，就是包括我们跟军队的医院还有地方医院都有些合作的。这里面我们重点的是针对优抚对象，刚才这个嘉宾讲了到这个看病呢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又到这个军队方面的医院，我们联系的可以这个在门诊上可以优先，然后在结算，在还有三甲医院，也到持这个优待证
1: 啊。
4: 比如说，在这个门诊还有这个结算，以及包括这个验血吧，就最简单血常规检查，
1: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4: 都可以优先。你持优待证之后，它就是纳入这个优先这个范畴之内，都可以做，是吧？甚至说你看病。那个正常的项目吧，怎么说，就是到医院他是持着优待证，他是一路就是享受是那个绿灯的
2: 绿色通道
4: 绿色通道都是享受的，是吧？
2: 好，
4: 在结算当中，包括我们结算呢，我们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的叫一站式结算一站式结算什么，就是你住院之后，你除了这个整个医院这个公费医疗结束就享受这个医疗报销之后，你剩余的部分也可以纳入到退役军人这个结算体系我们已经联网了，
1: 就更方便了。
4: 不只是以前是呢在线下办理，现在基本在线上就可以办理，
1: 非常方便
4: 非常方便
1: 快捷
4: 所以说退役军人呢到这个医院去看病呢，这个优抚呢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2: 确实
4: 在部队的医院还有我们三甲的医院 应该基本都没问题。
1: 好的，
4: 基本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在节目。

0: 节目当中对问题的解答，也谢谢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好，时间关系，大家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不能一一解答了，但是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对大家的问题进行梳理，一并转交给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另外，明天中午的金丝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将对今天的节目相关问题进行回应和答复。
0: 是的，还有其他问题的朋友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拨打0871-96100，或者关注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帮您一并的转交。预告一下，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6月4日，是由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欢迎您关注。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

0: 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9: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0: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显示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蓬勃活力。昨天，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沧源佤族自治县、西蒙佤族自治县从此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镇康至孟连的车程由原来的9小时缩短到3小时。今天，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昨天，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当地时间5月29号，俄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29号展开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的排位赛中获得第2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大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第10届南博会将于今年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来听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有关情况。第10届南博会将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开拓创新。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特别是这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本届南博

0: 国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一对一洽谈。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1: 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悉尼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全方位展示数字服务、跨境服务、绿色服务协同发展的提质升级成果。
0: 此次展会规划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实现了南亚八国的全覆盖。其中孟加拉国作为本届主题国，有360平方米的专属展区。此外，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等全面升级。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2: 首次设立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呢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呢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院的研讨会、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
0: 据统计，2025年云南与南亚国家的贬值额同比增长24.4%，同时推动109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在云南落地见效。2025年，云南省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
3: 近年来，丽江市持续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以一杯醇香咖啡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4: 湖南游客叶梦雨抵达丽江后，选择了特色咖啡主题酒店入住，舒适的环境、随处可见的云南咖啡、松弛惬意的度假氛围，让他的丽江之旅格外舒心惬意。
5: 这个酒店呢，就是让我还是很惊喜的。然后一进大厅的话，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咖啡的香味啊，然后让人心情非常的好啊，非常治愈，不用去再去找咖啡店了，这下面咖啡店就满足了你的这种需求，用料这些都是还是比较高品质的。
4: 在丽江，咖啡已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串联山水风光、民族文化与旅居生活的纽带。借力火热的文旅市场，丽江跳出单一咖啡售卖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咖啡加跨界融合，将咖啡与民宿旅居、山野观光、文创休闲深度结合，催生出一批新潮走心的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玉龙县黄山街道的咖啡智慧酒店，打通了住宿休闲与咖啡文化体验的边界，整座酒店以咖啡为主题，开放式吧台随时提供新鲜现磨咖啡，所有客房均以咖啡品类命名。创新推出的本土一豆三喝特色饮品，让游客住在风景里，品在咖香中，沉浸式感受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比纳多咖啡智慧酒店董事长王开心：
6: 我们在全国拥有100多家特色门店，经营过程会结合每个地方的区域特有的文化，打造一个不止于住宿啊，更能安放身心的旅行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公司从去年招商引资到丽江以来，那么到现在的总营业额已经接近5000万，希望让每一个来到丽江的旅客在享受丽江美丽的风光的同时，也能闻到我们咖啡的香味。
4: 固定场馆氛围感十足，流动咖香则铺满山野。在丽江各小众网红景点，穿梭往来的移动咖啡车把醇香咖啡搬进自然风光里。山水为幕，咖香为伴，轻量化的新业态让丽江的慢生活和城市魅力被更多游客感知。一姐咖啡负责人依依：
7: 从事移动咖啡行业3年多，累计售出了5万多杯咖啡。我觉得雪山古城的风景，在路上的自由感，和云南咖啡豆的香醇天然契合。我热爱自由行，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把云南的好豆和慢生活带到各地，也让更多的人因为一杯咖啡爱上丽江。
4: 如今，咖啡文化早已融入丽江文旅的方方面面，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新名片，多元新颖的咖啡体验，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打卡、深度漫游。香港游客阿莹，
8: 在这么美的风景喝咖啡啊，其实心情也会好。

0: 好一点啊。
1: 咖啡文旅业态在丽江遍地开花，蓬勃生长。数据显示，玉龙县现有400余家咖啡经营主体，仅白沙古镇就集聚了130家特色咖啡门店。古镇街巷、景区沿线、乡村山野间特色观景咖啡馆、乡村便民咖啡店随处可见。玉龙县咖啡协会会长李国：
2: 以前呢，只是单纯的喝咖啡，现在升级成为了咖啡加民宿、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文创等等。另外，户外咖啡馆、看雪山的咖啡馆、村里的咖啡小院等也都冒了出来，整体呢更年轻，内容更新颖，游客不仅能感受到全新的咖啡体验，经营商家也因此受益。
3: 苍山既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无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以科技赋能监测、全民参与共护、品牌赋能发展，推动苍山保护工作从靠腿走迈向靠数据跑。随着保护力度加大和科技手段深入应用，生态系统加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当地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爱山，借助苍山品牌吃上了生态饭。
1: 在苍山西坡，一条条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监测样线，如同自然守护者的眼睛。过去5年，苍山保护实现了从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到引入红外相机、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的跨越，监测能力与效率显著提升。如今，亚洲黑熊、小熊猫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频频出境，苍山生态系统修复交出亮眼成绩单。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4: 5年以前，我们主要是依靠各个片区的这个苍山管护员，通过用巡查巡护来监测这些动植物。现在的话，就有了红外相机啊，还有无人机这些。根据周边的这些村民的一个反应，而且还有动物的水源地、动物的这些脚印啊，布设了11条压线，就安装了那个81台红外相机，然后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影像有3000多张，了解了一个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后，我们就更有把握了嘛，做到一个很好的就地保护了嘛。
1: 在加强动物监测的同时，苍山植物保护同步推进，保护区将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5种主要植被类型纳入常态监测，并为漾濞槭、苍山杜鹃等7种珍稀濒危植物建立固定样本，实行间档管理。目前苍山西坡已完成21块样地踏查，初步形成重点突出的生态监测网络，同时对特有珍稀植物实施挂牌保护、闭环管控，并积极谋划专项防御项目。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4: 植物这块的话，目前就是一个就地保护了，挂牌保护，通过巡查巡护啊，看看人为对这些植物有没有干扰、有没有破坏生机那些。通过一个科普宣传，进社区啊、进校园啊，就是发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加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为的干扰。
1: 好生态也能鼓钱袋，在当地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标识被授权给企业和合作社使用，走出品牌赋能社区发展的新路子。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的状元溪苏打水获得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授权后，优质的天然水源加上苍山品牌背书，让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厂长赵泽：
5: 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天然的优势，争取了这个地质公园的这个标志呢，然后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产品价值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都是认识那个大理，认识这个苍山，认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这对于我们走向外面、走向全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半年的时间是生产20万件，来自大理的这个好山好水的，就是说老百姓反馈很好。
1: 从红外相机里的珍禽走兽，到村民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再到超市货架上的苍山品牌，山更绿，兽更多，人更富，正在苍山脚下成为现实。漾濞县苍山分局副局长李慧晕：
6: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一个特有植物的防御项目，主要对苍山片区的杜鹃花、滇山茶、漾濞槭等植物呢开展这个防御工作，进一步加强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公众的这个保护意识。
3: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立足热带气候禀赋，打破城市绿化千城一面的固化模式，在城区街巷精准布局热带特色果树，打造四季常绿、季季有果、步步有景的果香街巷，

0: 以独具边疆热带风情的绿化新模式持续赋能城市品质跃升。
1: 连日来，景洪市在多个特色果树景观路段开展水果公益采摘、免费派送活动，菠萝蜜、莲雾、芒果等鲜果

0: 拨打皇室医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

0: 传，童年的笑声与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2: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来听几个故事，第一个脸谱，第二个雾滩多，第三个尖尖的草帽，第四个看花，第五个老瓜枕头。
3: 小朋友，你见过脸谱吗？它是画在中国传统戏曲演员脸上的各种图案，十分的漂亮。今天故事的作者在小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一副非常宝贵的脸谱。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4: 我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我的名字叫倪涵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脸谱》，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我在小摊前八经痴迷地站了很久很久了，我望着粘土制成的孙悟空脸谱，舍不得挪动脚步。妈妈已经是第三次唤我回去吃饭了，直到小贩收起摊子，我望着他把那些脸谱一一收进他的箱子里，我才回家。那夜在灯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孙悟空脸谱，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一点点满足。第二天，我带着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去买那脸谱，小贩说钱不够的，回家再向妈妈要吧。然而我不肯，因为我知道妈妈拿不出为我买玩具的钱。又一天放晚学的时候，我站在那小摊前，凝视着那一排排孙悟空脸谱，他们睁着火眼金睛，好像也在望着我。今天那个小贩似乎很高兴，他问我向妈妈要钱了吗？我只好摇摇头。小贩挑选了一个油彩剥落的孙悟空脸谱，减价卖给了我。我高兴地赶紧把攥得发热的钱给了他，接过脸谱飞也似的跑回了家。我真怕他后悔嘞。回到家里，我嗫嚅地告诉妈妈我买了一个残品，因为钱不够。妈妈没有做声，她接过脸谱端详了半天，她把我的图画颜料找来，教我涂上色就打上蜡，于是我的孙悟空脸谱容光焕发了。在我看来，它比小摊上所有的脸谱都要美丽。我觉得我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手儿最巧的人，因为他倾注了他的爱。
3: 小朋友，当你看到一个装满糖果的玻璃瓶时，你会怎么做呢？会抓上一大把，还是只拿一颗？切记哦，做人我们不能太贪心。一起来听《雾滩多》。
5: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望中心学校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洪七言。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雾滩多》，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四，指导老师郭文婷。放学了，明明回到家里，看着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瓶，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很诱人。明明急忙丢下书包，把手伸进瓶子里，慢慢地抓了一大把糖，可是他的手被瓶口卡住了，怎么也出不来。他越是使劲往外拉，手就被卡得越疼。 气得明明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赶来，看见他的样子不禁笑了，说：你呀，如果一次不拿那么多，手就容易拿出来了。记住，什么事情都不能贪多。
6: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3: 小朋友，你听过一句俗语叫雨后蜻蜓不避人吗？在一次雨后，戴着草帽的主人公与蜻蜓发生了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尖尖的草帽》，指导教师袁小婷。
7: 大家好，我来自南站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陈新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尖尖的草帽》，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下过一阵雨后，太阳又出来了，我看见一只蜻蜓在阳光里飞翔，它的翅膀像镀上了一层金子，我眯着眼睛看着它飞来飞去，它一点儿也不怕我，它追着我飞，我好像还听到了它扇动翅膀的声音，我猜想它一定是要落到我的草帽上，它一定是把我的草帽当成了一间小草房尖尖的屋顶吧。我停住，我在草帽下微笑着，我等待着它落在我尖尖的草帽上。唉，可惜它飞走了。我又想，它一定是没有看见我的微笑，要不然它准会又飞回来落在我尖尖的小草帽上。
3: 每一位作者的笔下都会有他不一样的风格，小朋友们又会怎么来描写花呢？在你的心中最美的又是哪一朵？来听朱自清《看花》节选。
8: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昆明湖校区小学部四年级一班，我的名字是施文一。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看花》，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指导老师李秋叶。看花节选，作者朱自清。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带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有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是随意掳弄着，随意丢弃了。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硬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已不太弄得清楚，只好从而不论了。我爱繁花老干的杏，菱花婀娜的小胡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荇，但最烈烈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甚好，也弹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道理。疏疏的高干子，英气盈盈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韵有两句词道：只愁但愿朦胧衣，难掩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
3: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今天的故事中呢，主人公就向我们讲述了承载他童年回忆的玩具老瓜枕头。指导老师吴倩。
9: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我的名字叫武继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老瓜枕头上》，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老河滩北边的一座小镇上，小镇以山而建，上上下下的房屋，远看就像一层层楼。我记得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由外祖母领着我去河滩上捡老瓜枕头。老瓜就是乌鸦，老瓜枕头其实是一种小石头，有2寸来长，圆柱形的，很光滑。为什么把它叫老瓜枕头？老瓜也睡觉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外祖母，她也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人要睡觉，老瓜也要睡觉，人睡觉要枕枕头，老瓜睡觉也要枕枕头啊。从此我相信外祖母的话，每次来到河滩上都很认真地捡老瓜枕头，每次都捡回满满的两口袋。回到家来，妈妈见了就要骂一顿，因为我把口袋坠出了大窟窿。外祖母不说我，总是笑眯眯地戴上老花镜给我缝口袋。老瓜枕头越捡越多，我就想怎样送给老哥去枕呢？外祖母说，天傍黑的时候，你把老瓜枕头悄悄地放在屋外窗台上，等天黑了，老瓜就来叼了。我最相信他的话，就在晚霞满天的时候，把老瓜枕头整整齐齐地码在窗台上。到了晚上，我不想睡觉，等着老瓜来叼他的枕头。外祖母说，快睡觉，要是老瓜知道你偷偷地看着他，他就不敢来了。我只好闭上眼睛，盼着赶紧睡着。第二天天刚亮，我爬起来就往院里跑，数一数窗台上的老瓜枕头，一个也没少，还是整整齐齐地原地码着。我很失望，我认为是老瓜没有发现我给他们准备的这些小枕头。为了能让他们枕上这些小枕头，我要把它送到老瓜窝里去。
3: 在上期故事中，老瓜还没有发现作者给他精心准备的小枕头，那作者要怎么把枕头送给老瓜呢？接着来听故事《老瓜枕头下》，指导老师张静。
10: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南镇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关阳。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老瓜枕头下》，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我还选择了邻居院里的一棵大槐树，那树上有个很大很大的老瓜窝。我整天吵吵嚷嚷要爬树，外祖母很害怕我爬树摔下来，哄我说，别着急，出不了3天老瓜就会来叼小枕头。于是我又在黄昏时候把那些小枕头码在窗台上。我现在再也安不下心来好好睡觉了，我竖着耳朵听着窗外的动静，风吹的树叶哗啦啦地响着，偶尔还传来一两声啊啊的叫声。我跟外祖母说，听，老瓜来丢他的小枕头了。外祖母点点头，他大气也不敢出，他现在和我一样也盼望着老瓜来丢小枕头了。可是又是一连3天码在窗外的小枕头还是一个没少，我扑簌簌地掉眼泪了。外祖母说，别急别急，老瓜还不知道咱们给他准备了小枕头呢，咱们应当告诉他一声。怎么告诉他们呢？我问。等他们从咱们屋顶上飞过的时候，你就给他们唱这首歌。于是他开始教我唱起来，老瓜老瓜落落，枕头枕头摆好， 请你叮一个，回家好睡觉。每天黄昏，当老瓜从我家屋顶飞过的时候，我们就拍着手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儿歌。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外祖母就把我推醒了，她催促我快起床，让我去看看老瓜枕头少了没有。放在窗台上的老瓜枕头真的少了一个，外祖母看着我笑，全家人看着她笑。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老瓜枕头是外祖母和我一起玩的游戏。
2: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1: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4: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15: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6: 嗨，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0: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新路子，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的状元溪苏打水获得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授权后，优质的天然水源加上苍山品牌背书，让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厂长赵泽：
1: 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天然的优势，争取了这个地质公园的这个标志呢，然后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产品价值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都是认识那个大理，认识这个苍山，认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这对于我们走向外面、走向全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半年的时间是生产20万件，来自大理的这个好山好水了，就是说老百姓反馈很好。
0: 从红外相机里的珍禽走兽，到村民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再到超市货架上的苍山品牌，山更绿，兽更多，人更富，正在苍山脚下成为现实。漾濞县苍山分局副局长李慧晕：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一个配有植物的防御项目，主要对苍山片区的杜鹃花、滇山茶、漾濞荠等植物呢开展这个防御工作，进一步加强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公众的这个保护意识。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玉溪。最近啊，第七届玉溪残疾人技能竞赛开赛了，有160名选手在刺绣和陶艺等8个项目上同台竞技，展现别样匠心。
4: 竞赛分为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服务4大类，开设刺绣、花艺、陶艺、直播销售、家政服务等18个项目。
5: 很多衣服的整理收纳以前都不会的，通过这次比赛对我帮助很大，利用我这次所参加比赛的内容去帮助更多的人。
4: 陶艺选手王怀成专注创作，用泥土演绎逐梦的模样。
6: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它能出来什么，但是它出来的时候 烧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大家来参加可以提高残疾人的自信啊之类，有利于宣传一下陶瓷文化呀之类的。
4: 花艺选手徐小红用玉溪建筑元素装点餐桌，治愈自我，传递美好。
7: 插花不仅是一个创造生活、享受美好的一个过程，也取悦了自己，也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美满。
8: 举办此次竞赛呢，既是对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重要窗口，是促进全市残疾人创业、就业、融入社会的有力举措。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发现青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前行。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

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 400-608-6599 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 400-608-6599 400-608-6599。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从5月29号开始啊，这个铁路部门就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有哪些这个优惠呢？咱们中老年人该如何去购买优惠的车票呢？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翠湖是咱们的昆明之眼，也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那为了提升翠湖公园整体水质，去年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对于翠湖公园水体就开展了综合整治，通过了清表清杂以及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构建良好的水生态。
4: 近年来翠湖水质出现退化，从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对翠湖进行治理，以构建草型清水态生态系统为目标，采用微生物净化加水生态修复技术，围绕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水质、修复池底生态环境、种植沉水植物等开展。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梁，
5: 大家看到我们翠湖水面的涌浪机还有沉水式的潜水泵，都是解决翠湖水动力问题的设施设备，我们通过微生物净化技术来提升水质。
4: 该治理模式突破了传统底泥清淤换水等单一模式短板，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和运行维护成本，还能从根本上提升和保持治理成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翠湖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
6: 比如说到了冬季，那么我们的生物设备呢会释放寄生菌，比如到了海鸥来的季节，针对海鸥的粪便，我们有专门针对海鸥粪便的这种靶向菌。
4: 此次治理将翠湖分为9个塘体分塘推进，目前1号塘和2号塘以种植沉水植物矮生苦草，透明度由治理前的0.1米提升到1.2米左右，水质明显改善。3号、4号塘正在开展清表清杂工作，同时对外来入侵鱼种开展生态清理，为种植沉水植物和改善池底环境做准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翠湖生态修复项目施工负责人赵大伟，
6: 在这个清除过程当中呢，分为2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呢是去年12月份开始，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本土的这种我们进行了一个生态挪移，绝大部分基本都是外来物种，我们采取了网跟箭的方式吧，清理出去3号塘、4号塘50来亩水域的大概10吨左右。
4: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梁，
5: 我手上拿着2个水样，右手边这个水样呢是2号塘的，2号塘呢是最先开展治理的，左手边这个水样呢是8号塘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治理到4号塘了，整个1到9号塘计划呢是6月30号完成。治理完成以后啊，我们整个翠湖的水基本上能够达到地表水3类，透明度呢提升到1米左右啊，就像我右手边拿的2号塘这种水平一样。
4: 下一步，五华区将加快修复进度，加强常态长效管理，推动翠湖向草型清水态转变，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打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城市生态样板示范。
1: 5月28号，2026年食品摇妹专场推介活动在昆明举行了。那么，带着中国优质早熟摇妹基地县的美誉，食品摇妹呢是以全城的质检和品质过硬的底气，向大家就发出了“放心购买，放心吃”这样的一个承诺，让这份高原鲜活走进咱们的千家万户。
7: 推介活动上，不同品种的食品杨梅、杨梅汁、杨梅果干让现场市民大饱口福，
8: 挺好吃的。
9: 到食品杨梅很出名
8: 哦，现在知道，原来不知道。也肉头很厚，然后也有那个杨梅的清香，可以可以。
10: 比较甜，我们想拿回去泡酒，比较奢侈，比我们之前买到的它口感要更好。
7: 石坪杨梅种植历史近40年，如今种植面积达16.62万亩，年产量15.53万吨，是中国乃至东南亚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杨梅种植基地县。凭借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独特气候，石坪同品种杨梅能比其他地区早40到60天成熟，上市期从3月上旬持续到6月下旬，长达4个月以上。
11: 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农科部门监管，我们是特别制定了这一个安全质量标，要相当于要粘贴这个标的才能流入海广城市场，这个呢是我们对质量的一个保证，也是全面来守护我们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然后呢，我们的东回杨梅的特点呢，它是非常就是果品非常大，它的特点就是果品大，然后呢酸甜口也比较好。你看大家对比一下，它和这个杯子的可以装在里面都是很大的一个。
7: 目前食坪22家绿色有机认证企业已经全部纳入国家和省级农产品质量溯源平台，实行持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农残检测报告3证才能上市制度，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资及人工添加剂，实现杨梅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程闭环品质监管。
12: 杨梅我们每一批现在采完之后，每一批都经过检测，检测完之后我们才会装盒，装盒之后每一箱我们都会贴上我们的合格证食品标，这样我们才会出售到市场上来，企业只要检测的他都能看得到。
7: 推介活动上，食坪杨梅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昆明海广兴市场及众多经销商达成合作，把安全、优质、可信的食坪杨梅推向更广阔市场。
13: 杨梅现在补贴可能是按件数来，一件应该是补贴4块钱。现在其实市场能为他们助力的就是把好关，那至少从我们市场出去的水果是大家市民可以放心吃的。
7: 如今，食坪杨梅凭借过硬品质，不仅畅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还远销法国、意大利、迪拜等国家和地区。2025年，食坪杨梅实现产值9.09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杨梅、世界杨梅。
14: 我们食坪杨梅是目前是实战上市，具有种植户的质量承诺书，已有我们销售端、销售经销商的一个品控证明，已有我们县相关检测部门的检测合格证，以确保我们食坪杨梅放进入市场以后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一个认可和信任，以让广大消费者放心吃我们食品杨梅，让收购商放心收我们食品杨梅，零售商也放心卖我们食品杨梅。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 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在曲靖的路梁有这样的一支特殊的队伍，25名残障人士曾因生命命运的坎坷而陷入到了泥潭里，却在社会关爱当中就重拾了希望。如今他们转生成为微光小分队，以残助残，以爱传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点亮他人的前行之路。从受助到助人，从低谷向向阳，他们如点点微光，汇聚成聚，温暖乡土，照亮残健共融的文明新风尚。来了解一下，
15: 我们的一步可能就那么的艰难。
16: 在曲靖市路梁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与路梁县特殊学校联合开展的主题宣讲活动上，微光小分队成员朱琼芬温暖开讲。他因车祸失去双腿，常年依靠两张小板凳代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板凳姐。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激昂的话术，他用自己亲历的人生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路梁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17: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身体的残缺曾让我们坠入黑暗，而党和政府的关怀为我们点亮了明灯，让我们从被照亮的人一步步成长为去照亮别人的人。
16: 朱琼芬所在的微光小分队成立于2023年12月1日世界残疾人日。在助残扶弱的道路上，曲靖市路梁县残联洞察到，残疾群体的需求从来不止于物质帮扶，更渴求精神的点亮、能力的成长与社会的接纳。为此，当地创新组建微光小分队志愿宣讲团，以励志者讲励志事、专业人做专业事为核心，将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照亮残疾群体前行的火炬，构建起精神引领、专业支撑、就业闭环、机制保障的助残新模式，让暖流在窜香大地持续涌动。路梁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17: 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16: 微光小分队里榜样云集，有自学口书并发展养牛产业的桂徐岗，第四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冠军殷世超等，还有自幼失去双腿的篮球女孩钱红艳，带着从依靠篮球行走的童年到成为残奥游泳健将的蜕变故事走进校园。她讲述泳池里数百次呛水的坚持，赛场上突破极限的拼搏，用强者永远自强的信念，让特殊儿童触摸到努力就能改变的力量。四肢瘫痪的黄浩东用每分钟80字的打字速度和从话务员到就业帮扶专员的

0: 逆袭，为重度残疾人勾勒出清晰的成长路径。他们用亲身经历击碎不可能的枷锁，让自信的种子在残疾人心底生根，让更多人相信身体的局限挡不住向上的脚步。陆良县三岔河镇第二中学初一学生谢佳瑞：
1: 通过聆听微光小分队的演讲，让我备受鼓舞。一是要学习他们用微光去点亮别人，二是面对困难要坚持做更好的自己。
0: 如今微光小分队已从最初的6名核心成员稳步发展至25人，所有成员均为当地残疾人励志典型，由县残联直接管理。小分队始终秉持微光汇聚、点亮星光、自强不息、励志筑梦的理念，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开展主题励志宣讲。他们用自身经历传递着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品格。陆良县残联康复科科长王波：
2: 截至目前，宣讲团成员共开展了61次宣讲，同时常态化开展了留守儿童关怀、道路安全等宣传志愿服务。凭借扎实的志愿服务成效，项目在2025年获评陆良县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成为全县助残志愿服务的标杆品牌。
0: 为让志愿力量持续发光，陆良县残联建立了菜单式服务清单，根据学校、社区需求定制宣讲内容，让每一束光都照在最需要的地方。从被关爱、被帮助，到主动关爱他人、帮助他人，微光小分队的每一位队员都以微小之力散发温暖光芒，以残助残，守望相助。如今加入微光小分队已成为陆良当地新风尚，残疾人从受助者变为助人者，健全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助残格局日益完善，点点微光汇聚成聚，在当地营造出残健共融、互助友爱的浓厚社会氛围。陆良县残联康复科科长王波：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壮大队伍，创新宣讲加才艺加体验服务模式，把这支特色助残志愿品牌擦得更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从2026年的6月起，将会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一共抽取大约280万人。此次调查到2028年的12月结束。那么调查的内容就包括了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及调查对象当中残疾人的残疾情况、致残原因、持有残疾人证的情况，以及包括未持证的原因、生活状况、服务需求和康复需求等。调查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提供统计信息支持。根据通知的要求，调查坚持依法实施严禁歧视、侮辱以及侵害残疾人，并且严格保护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各级调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履行保密义务。同时，调查工作将会注重为基层减负，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今年呢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的开局之年，为切实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近日呢在临沧市残联就开展了书香润心、共沐阳光残疾人主题读书会活动。活动以共读好书、畅谈心得以及共享资源为载体，为当地残疾人搭建暖心交流学习平台，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同时，临沧市结合残疾人阅读的需求，详细的介绍盲文图书、有声读物、无障碍阅读本特色阅读资源，普及图书剧、借阅，还有便民阅读等等服务举措，不断的去拓展残疾人阅读途径，助力特殊群体共同平等优享公共文化服务。
3: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共同分享您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泸沽湖》。好，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

0: 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8: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 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将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昨天，由云南能源集团投资建设的老挝万象钠棒80兆瓦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通电，这个项目成功并入老挝国家主电网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标志着中老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昨天，执行中国、老挝、缅甸3国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5艇顺利返回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及系列执法合作交流活动圆满收官。今天，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今天，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近期，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从严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年旅游团、保险客户旅游团诱导购物、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达成此事很有耐心。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3: 消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第十届南博会将于今年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来听报道。
1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有关情况。第十届南博会将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开拓创新，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特别是这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一对一洽谈。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15: 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字大通道3个方面，创新采用悉尼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全方位展示数字服务、跨境服务、绿色服务协同发展的提质升级成果。
14: 此次展会规划2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实现了南亚8国的全覆盖。其中孟加拉国作为本届主题国，有360平方米的专属展区。此外，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等全面升级。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16: 首次设立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涵盖呢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呢将举办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院的研讨会、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
14: 据统计，2025年云南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4.4%，同时推动109项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在云南落地见效。2025年云南省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
13: 5月29号，赋能物流新格局、共企开放新征程、蒲飘铁路专用线开通暨中缅新通道多式联运战略落地启动会在蒲飘公铁联运物流园举行，标志着中缅新通道多式联运建设迈入新阶段。蒲飘铁路专用线总投资6亿元，自大瑞铁路蒲飘站引出，直通蒲飘公铁联运物流园，线路全长3.22千米，设有装卸线3条、迁出线1条，综合运力设计为每年500万吨。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7: 蒲飘专用线的正式开通，彻底打通了公铁联运的最后1公里，实现铁路运力直达云贵川，有效压缩了中转的环节，实现江煤入滇、入黔、门对门、站到站的高效链接。
13: 作为服务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物流工程，蒲飘铁路专用线进一步夯实西南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通道，为区域开放发展开启了一条黄金走廊。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7: 目前我们已经和200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主要运输的是硅石、煤炭、玉米、化肥、咖啡豆等物资，能够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20%以上。现在每天我们平均到发的货物有6000吨左右。
13: 铜川市锦泰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德刚：
18: 浦漂这个专营线开通以后，我们的物流更加便利了，时间上大概能节省到3天左右，物流成本也能降低10到20元。
13: 启动会上还发布了浦漂公铁联运物流园升级发展规划和中缅新通道供应链运营方案，明确将以通道加枢纽加平台一体化运营模式，全力打造滇西现代物流示范园区与中缅新通道核心枢纽。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瑞丽曼德勒仰光片区境内条线负责人赵兴盛：
19: 我们会把这个大宗的这个煤炭还有硫酸铵这种到缅甸的物资的话囤积到这个物流园，物流园以后的话作为一个支点，然后从这个物流园到缅甸的话一站式的走，实现免税给客户降本。
13: 昨天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并联网收费，自此沧源佤族自治县、西蒙佤族自治县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云南交投段串联起瑞丽、宛丁、南散、清水河、永和、孟连6个口岸，并连接芒市、沧源、澜沧3个机场，汇集沿线200多万群众。通车后，镇康至孟连的车程由原来的9小时大幅缩短至3小时。立足高原特色农业资源禀赋，红河州开远市坚持初加工稳基础、精神加工提价值的协同发展思路，以花卉、优质稻等产业为重点，推动农产品向高附加值跨越，让高原好物走出田间，走向市场。在开远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云南西路斯园艺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忙着对非洲菊进行采摘、分拣、打包。云南西路斯园艺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童海英：
20: 以前花摘下来直接捆摘就卖了，现在我们根据花头的大小、开放度进行分级，还要进行一个预冷链的处理。像现在这种 A 级的非洲菊，我们都是经过预冷套袋装箱飞到北上广，价格能比传统的货物高出2-3倍。
13: 作为开远市花卉初加工的代表性企业，西路斯园艺依托智能温室种植基地，从品种选育到采后初加工全链条把控品质，每天可完成数万只鲜切花的初加工处理，产品畅销国内多个城市，助力开远花卉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1亿元。童海英：
20: 我们通过智能温室控制生长周期，但增值的关键还是在采后，针对不同花型的花，我们有不同的包装方式，通过自己调制的保鲜剂和便捷的冷链运输，大大增加了鲜花的平差期，市场竞争力也明显的增加，今年上半年产值已经达到580万左右。
13: 如果说西路斯园艺的初加工让农产品好卖，那么开远市龙生优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精深加工则让农产品值钱。公司采用云辉290优质稻生产的米花糖，实现了从一粒米到一款网红零食的华丽转身。开远市龙生优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厂长钱刚：
21: 我们改良了老式米花糖的制作工艺，采用无菌智能化生产线，既保留了传统的米香，又提升了产品的卫生标准和口感的稳定性，让传统的小吃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
13: 云辉290作为云南6大名米之一，是开远高原特色粮食的核心品种。开远市龙生优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研发出原味、普洱茶味、咖啡味等多款米花糖产品，让传统大米附加值提升数倍，带动周边农户种植优质稻6.57万亩，实现一粒米带动一方富。开远市龙生优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总顾问李文祥：
22: 原来一吨稻米只能以原料成品米的形式售卖，利润空间有限，现在加工成米花糖深加工产品，附加值直接提升了3倍以上，产品不仅覆盖了本地商超，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省全国，有效带动了本地优质稻种植产业发展，助力农户稳定增收。
13: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立足热带气候禀赋，打破城市绿化千城一面的固化模式，在城区街巷精准布局热带特色果树，打造四季常绿、季季有果、步步有。

0: 古井的果香街巷，以独具边疆热带风情的绿化新模式，持续赋能城市品质跃升。
1: 连日来，景洪市在多个特色果树景观路段开展水果公益采摘、免费派送活动，菠萝蜜、莲雾、芒果等鲜果陆续送到市民和游客手中。游客李女士：
2: 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还有莲雾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在我们那边买那个菠萝蜜、芒果啊之类的这种热带水果的话，真的很贵。今天能够免费领取，我觉得挺开心的。
1: 市民曾先生
3: 在现场领了这么大菠萝蜜，我现在就准备回家和朋友分享。
1: 近年来，景洪市依托热带季风气候优势，坚持因地制宜、景民共享理念，在城区合适路段分区栽植菠萝蜜、莲雾、芒果、椰子等乡土果树，与常规绿化植物互补搭配。科学精准的绿化布局打破了城市绿化同质化瓶颈，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热带街巷风貌。同时，本土特色果树生态涵养能力突出，具备良好的遮阳制尘、净化空气的作用，还能为鸟类、昆虫等提供食物来源与栖息空间，进一步完善城市生态链，让生态效益、景观价值、民生福祉同步提升。景洪市城市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曼弄峰片区绿化负责人马静：
4: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在汛期大风天气来临之前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在日常的管养当中，我们很少对果树进行农药的喷洒，为了方便市民观赏，还能免费的享用到这些果实。
1: 据了解，景洪市已连续四年开展街头果树公益采摘和免费派发活动，累计免费发放各类鲜果近3吨。
0: 昆明的夏天从不缺清凉，位于滇池西岸的杨林岗村凭借临湖靠山的天然优势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
1: 杨林岗村隶属于观音山社区，离昆明主城仅半小时车程，背靠西山，面朝滇池，湖面开阔，林间清幽，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游玩。市民：
5: 这里非常的凉爽啊，就我们早上很早就过来了，每周基本我们都会过来泡泡茶聊聊天。
6: 这个地方就适合遛娃、家庭聚会啊，都挺适合的，
7: 心情比较舒畅，
8: 然后感觉比较松弛吧，还是。
1: 茂密的树林与紧邻滇池的位置，让杨林岗村藏着城市里难寻的清凉。湖风穿林而过，形成天然的降温屏障。在树下散步野餐，连风里都带着青草与湖水的气息。市民：
9: 这块的话，林子比较密了嘛，现在水边比较近，那个海风吹得很凉快，大家可以拿个垫子或者是支个椅子啊，喝喝茶，吃点野餐，是非常好呢。
1: 为了让游客更好享受这份清凉，杨林岗村已打造了多元休闲场景，适配全年龄段出游需求。咖啡营地和烧烤区让年轻人吹着海风围炉煮茶，沙石浅滩是孩子们戏水的天然乐园，大片的绿地草坪是长辈们散步的好去处。工作人员：
10: 因为咱们是在滇池西岸，早上可以看日出，下午的话太阳从光线从西边照过来，拍照在滇池边会非常出片，不需要补光就特别来出片。
1: 杨林岗村是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白族古村，至今保留着一颗印等传统民居建筑。如今随着滇池沿岸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这座古村正以和美乡村驿站的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观音山社区杨林岗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董家元：
11: 欢迎三位呢游客朋友们来我们杨林岗感受山水画都，湖平川畅，清凉一下呢生活。
0: 翠湖是昆明之眼，也是市民游客休闲游乐的好去处。为提升翠湖公园整体水质，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对翠湖公园水体开展综合治理，通过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等措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构建健康良好水生态。
7: 近年来翠湖水质出现退化，从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体对翠湖进行治理，以构建草型清水态生态系统为目标，采用微生物净化加水生态修复技术，围绕清表清杂，改善水动力，微生物净化水质，修复池底生态环境，种植沉水植物等开展。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局长高通良：
12: 大家看到我们翠湖水面的涌浪机，还有沉水式的潜水泵，都是解决翠湖水动力问题的设施设备。我们通过微生物净化技术来提升

0: 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全天新闻纵览节目。来关注省内其他消息。近年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充分发挥云网融合、算网一体、天地一体等能力优势，以 5G 千兆光网、大数据、 AI 大模型等为引擎，深度赋能云南智慧文旅建设。目前云南电信已建成覆盖全省的数字底座，城镇及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率达100%，累计建成 4G 5G 基站近14万个，两亚计算算力中心具备30亿亿次浮点算力。依托于此，云南电信将数字技术融入游客体验、景区运营、安全监管、产业融合全链条，在文博场馆、山岳景区、文旅小镇等场景打造了一批智慧文旅标杆项目。昨天在澳门举行的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首轮压轴特别主赛中，来自中国昆明的女子选手石明战胜印度选手普加托马尔，斩获职业生涯 UFC 首胜。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根据机动车上险数据统计，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939.3公斤，比2020年增长27.5%。记者调查发现，这是新能源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增重、里程焦虑、车辆智能化配置提升、安全防护和舒适性提升等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专业人士指出，行业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研发，在安全、续航、舒适和资源承载力之间寻找最优解。国际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当地时间5月30号，德国联邦警察发言人证实，因发现疑似无人机活动，出于安全考虑，慕尼黑机场两条跑道已暂时关闭，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现场情况，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后续措施。
5: 拥抱阳光， 天气

0: 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看，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阴，16到27摄氏度，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阴，18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0度，蒙自阴，19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5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阴，16到27度，文山阴，18到30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玉溪阴，16到28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7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

0: 家在眼病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鱼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占有着不可或缺的一席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比如，如鱼得水，富贵有余，家家得利，年年有余，金玉满堂，鲤鱼跳龙门等等，诸多象征喜庆吉祥意义的词汇。几千年来，云南的先民伴水而居，以农耕、放牧、渔猎为生，保留并传承着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时至今日，农耕和渔猎已经不再是湖畔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但云南湖畔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各种各样的渔猎习俗，并且融入了现代生活的气息。你看过了许多美景，吃过了很多美食，可你未曾知晓这些美食背后的风景。一湖如镜，琉璃万顷，大池成江海，这就是让人们初见惊艳，再见倾心，依然神往的抚仙湖。抚仙湖是个神奇的地方，有很多传奇的事物在这里诞生，形状各异的渔船，古老的车水捕鱼，风情浓郁的铜锣锅煮鱼，都属于抚仙湖的传奇事物，被称为抚仙湖的鱼事三绝。其实这些独特的鱼文化都与抚仙湖的特有鱼种抗浪鱼息息相关，而在陆冲村流传着一种已经沿袭了100多年的奇特捕鱼方式，车水捕鱼。谈到车水捕鱼，就离不开其中的一种重要捕鱼工具——

0: 竹片编制的大鱼笼，这项技艺也已经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项目。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大概是说，由于水太过于清澈，鱼就无藏身之处，或者无食可觅而无法生存。抚仙湖水下一山一石清晰可见，水之碧透澄澈，有目共睹，却出产20多种经济鱼类，其中尤以抗浪鱼最具盛名，是抚仙湖的名贵特产。有关抗浪鱼的传说在抚仙湖一带流传着多个版本，这也使得小小的抗浪鱼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中有说抗浪鱼是令康熙垂涎食之难忘而取的名，并钦点为贡品，要求年年诵经。也有说是何仙姑找王母娘娘从天上瑶池里捧了些小鱼播撒于抚仙湖的。清代康熙字典中还收录有抗浪鱼词条，其条目中写道，凡悟空者皆曰抗浪，澄江有鱼，滇人呼为抗浪鱼，以其干而中空也。由此看来，康熙享用抗浪鱼并为之取名的典故当是真实可信的。车水捕鱼是抚仙湖一道神奇美丽而又古老独特的景观，其中捕鱼的大鱼笼又是这道景观中最抢眼的部分，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也在逐步消失，慢慢演变为旅游项目，供游人体验。而在大理这片神奇的土地，同样存在着一种独特又神秘的捕鱼技巧，它就是鱼鹰捕鱼。渔民以此为生，沿袭了千年，并且大理鱼鹰捕鱼技艺更是一种珍贵的传统文化，在2009年就已经被收录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驯养过程中，鱼鹰主人用白话与其沟通，使得自家的鱼鹰都只听从自己的命令，而引导鱼鹰的声音又户户不相同，家家有诀窍。这种口头秘传的驯养方法，将洱海鱼鹰培养为最通人性的鱼鹰。悠悠千年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不只有鱼鹰驯养的技巧，更多的渔民与鱼鹰之间的那丝丝点点的情谊与陪伴。若鱼鹰病死、老死，或在生产过程中不幸死亡，渔民不会将其抛尸荒野，而在洱海边选好的地点将其埋葬。好的鱼鹰还要给予墓葬，以祭哀思。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某次，一只老鹰不小心将嘴中的鱼掉在了山上，被陆冲先祖们捡到。他们试着吃了鱼肉，感觉味道好极了，于是才决定下山临海而居。而陆冲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其实是因为最早陆冲一带长满了芦苇，被称作芦冲，后来又改称为陆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过度捕捞，胖浪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整个抚仙湖胖浪鱼产量只有3吨，到1999年几乎灭绝。车水捕鱼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销声匿迹的。经过连续10多年的禁捕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抚仙湖抗浪鱼种群数量得到初步恢复。每年的4月以后，抗浪鱼启动了洄游程序，从40米下的深水里游到岸边产卵，并持续到9月底。目前已在抚仙湖水体中形成了小规模的自然繁殖群体，种群正在壮大。于是车水捕鱼这种捕捉量不大、不会损害到抗浪鱼种群的捕鱼方法才得以重新使用。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各位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大全，今天给您讲讲老赵的故事。老赵来自上官花的上官镇，今年60高寿了。据他的叙述，大概8、9岁开始就与父辈一起在洱海上以捕鱼为生，算下来差不多吃洱海这碗江湖鱼虾饭已经有50余年。过去的日子，老赵是与洱海相依捕鱼为生的，洱海就是老赵一生的江湖。老赵的玩具就是这条洱海中常见的铁皮尖头船。飘荡于洱海的日子，老赵的家就是这条渔船了。当然，靠海吃海，洱海那些野生的各类鱼虾便是老赵日常的口粮。日出的日子，老赵和他这条小船以及船上那随了老赵10数年的洱海传统的捕鱼工具，游荡于洱海的各个渔村和湿地之间。即兴的时候撒上一网，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获之后，又在与洱海的波光涟漪之间，日常的时光就这样打发过去了。农闲的时候，弄船入海，一两个月的光阴，鱼水为床，以船为家，飘荡于洱海各个角落之间，过一种随心所欲的渔猎日子，是一种逍遥江湖的快意时光。在洱海上飘荡10年，靠海吃海的老赵已经放不下这片阳光灿烂的湛蓝湖水了。当然，现在的老赵也不再依赖于整日飘荡在洱海上渔猎为生。每年闲下来的时候，他都会从上官岸上的家移船入海，和陪了他一辈子的渔船和渔具一起沿洱海湖岸慢慢地游走上一两个月，过一段水上人家的日子，拜拜过去的老友，会会从前的相好，

看看苍耳间的新物旧景，从上关到下关，从海东到海西，日日夜夜，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苍耳之间，万物万乐，随意之间，江湖惬意，尽收眼底心里了。在细微的晨光中，老赵和他的船迎了霞光，顺了霞光里的湖水，沿了洱海蜿蜒的湖线，去柴村，去龙龛，去繁华的下关。在洱海这片变幻莫测的江湖上，去他想去的地方，过他想过的渔猎日子。

0: 长。
1: 你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君君，带您去抚仙湖边走走。抚仙湖是温顺宁静的，它过去洲际往来，渔歌互答的安宁静谧，虽然只能在吟它、唱它、赞它的古诗中供人们欣赏，但在这个自然和社会已经太多狂躁的当下，我们仍很少见它有乱石崩云、惊涛裂岸的场景。抚仙湖是慷慨的，广大的流域面积虽有温凉之更迭，但无寒暑之巨变，真是四季如春。由于湖水的作用，沿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水稻、小麦、蚕豆、烤烟，还有油菜，是有名的滇中粮仓，也是闻名全国的云烟之乡。抚仙湖是美丽的，它奉献给环湖三县诸多景致，澄江新河口、玉笋峰、笔架山、卢冲、热水塘、老鹰地、象鼻岭、江川孤山、明星鱼洞、碧云寺、牛魔洞、界鱼石、华宁金沙滩、银沙滩、春鱼洞，每一处都是上天的杰作，每一处都让人赞不绝口，美不胜收。它们犹如镶嵌在抚仙湖这块美玉周边的耀眼钻石，为其增光添彩，交辉效。

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下，云南渔猎一方面延续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社会进步、科技更新的影响，经过兼容、吸纳和扬弃，逐渐成为一种在旅游表演中弘扬民族狩猎文化，塑造了新时代云南狩猎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

0: 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由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是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接下来送上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

生活中有多少亲人、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能生死契阔、白头偕老是幸福，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不强求完整和完美，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分享到周董的一首新作，名字叫《一点点》。

现在时间0:14。继续用老歌陪伴你的耳朵，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疼你的责任》。歌曲中这样唱着，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心变得丰富，原来不奢望的都变成可能。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蓝色翅膀。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爱情里没有值不值得，只在乎曾经拥有。如此的率性，世界上有几个人真的能够这样呢？失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但至少还有情歌可以听，还可以用眼泪来哭泣，还是会继续选择未来的生活，因为那个人不会永远的坐在那里等你出现。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继续来听到，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感恩地活在当下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经历过，珍惜过，但愿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战胜自我，少一些固执，多一些灵活，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真情，让你的生活充满在温馨的阳光下。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真的爱上你》。

春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来带你温故老狼，模范情书。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现在时间1: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浩哲一首《不是我不小心》。

0: 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给他自由，不要妄想拴住爱情，世界上没有拴得住的爱人。如果是爱你，又何须拴着他？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拴住他又干什么呢？爱你的人走到天涯也会回来找你，要费尽心机来挽留的，早晚有一天会走丢。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1: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分享这首怀旧歌曲《那时候的我》。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接下来，一个沧桑的声音完美地诠释一首动人的情歌，一起来分享迪克牛仔《爱有奇迹》。

那现在时间是1:44。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听到江美琪的房间。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分享这首右手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别在窗前等我》。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来听到一首《我想念我自己》，来自于彭佳慧。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接下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来听到这首《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接下来分享爱球，来自于庄心妍。

可能我们会回望过去，会发现说在很久很久的过去，曾经有一些歌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挥不去的旋律，因为从小的时候这些歌曲就曾经是流行歌坛的最流行的作品，哪怕我们现在年纪还蛮大了，可是还是会记得这些儿时的旋律。接下来送上任素汐所带来的心恋。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听到这首叫做《再遇见》。

每一天的黄昏以后，天亮之前，其实这应该都是属于大家的生活的业余时间。这些时间我们可以选择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天的忙碌工作，除了睡觉之外，可能就剩那么几个小时可以来过一下自己想要的娱乐生活。继续来送上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徐佳莹。

0: 其实我想呢，可能每个人有喜欢的这种声线啊，就比如说呢，于海个人会比较喜欢清亮的啊，感觉呢很高贵，像瓷器般美好的东方男生。这里面呢有几个声音是亮点，比如说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很喜欢的齐秦的声音，还有张信哲的声音。
1: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思涵，一首《走在冷风中》。

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

很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来听到李玟这首爱你在每一天。

0: 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0,0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0: 报道。
1: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2: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1: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4: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

0: 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0: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

0: 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0: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6: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

0: 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昆明阵雨，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元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会谈。
0: 第十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在滇开幕，王宇波会见论坛嘉宾。
1: 15/5时期，宝山市立足3地一屏障一门户的发展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
0: 我和南博系列报道，讲述在南博会机制框架下智库合作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再部署再强化，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管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控风险，严查隐患，严堵漏洞。要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深化运用1262预警校应机制，加强雨情汛情监测分析研判，提前做好重点部位安全管控，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发现险情果断应对处置，及时避险转移。要扛牢扛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切实把各项工作制度机制落实到岗到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和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肯定全省学习教育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抓好学习研讨，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悟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深入抓好问题查摆、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找准差距不足，明确整改方向。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销账式落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破解制约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抓好责任落实，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加强指导督促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十四五”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果成效，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实施方案 ，2026至2030年。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入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上午，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与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举行会谈。
0: 王宁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我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发展愿景与云南特色农业强省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中粮集团依托云南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加强在滇布局，巩固提升农业种养、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合作，深化糖、茶、奶等全产业链发展，支持云南优质农业项目产业化发展，拓展城市更新、城市运营等合作，助力云南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持续增收，共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农业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优势明显，与中粮集团合作基础深厚。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云南深化粮食、蔗糖、茶叶等全产业链合作，把云南优质农业资源等转化为优质健康农产品，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粮集团、省级有关部门、昆明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2: 5月29号，第十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两国政治、经济、学术、媒体、文化、体育等领域的40余位青年代表，围绕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入。

0: 入讨论。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论坛嘉宾，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云南省情。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云南与法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滇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与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经贸往来，促进绿色发展，增进人文交流，深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法国法中基金会会长麦肯表示，通过此访感受到云南自然风光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促进两国民间交往，愿促成更多法国青年走进云南，推动法国企业、高校与云南加强对接，不断拓展双方合作空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肯表示，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法青年互动交流。学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云南与法国有关方面加强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中法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王学勤参加会见，并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法国法中基金会共同创立。本届论坛以共赢转型挑战、携手可持续发展、中法对话与云南实践为主题，于5月28号至6月1号在云南、北京举办。在滇期间，论坛嘉宾考察了西南联大旧址、贝泰妮中央工厂、斗南花卉交易中心、云南民族村等，还将到部分州市参观访问。
2: 5月29号，传承红色基因中越青年演讲会在昆明举行。中越两国各领域青年代表、在昆越南留学生代表300余人参加。
1: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越南老街省祖国阵线委员会副主席、胡志明共青团老街省委书记何德海出席并致辞。阿东在致辞中表示，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共同启动红色研学之旅项目以来，1400多名越南青年代表来华研学交流，探寻中越友好红色基因，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面向未来，中越两国青年要牢记守望相助的红色初心，传承同志家兄弟的友好情谊，扛牢挺应担当的时代责任，树立胸怀天下的高远境界，汇聚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青春力量，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书写精彩青春篇章。袁芳表示，希望青年朋友们把研学所见转化为更续有益的基因，把交流所获转化为服务发展的本领，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发挥专长，把所思所想转化为放眼全球的视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分享中越合作经验，努力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锋队。何德海表示，中越青年应牢记中越两党总书记的关怀厚望，发挥先锋队和突击队作用，传承红色血脉，弘扬团结友爱传统，为维护和平、促进合作与推动可持续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演讲会上，6位中越青年代表发出了共同更续红色血脉、深化青年交流合作的心声。
3: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
4: 5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宝山专场。155时期，宝山立足三地一屏障一门户的发展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
5: 十四五以来，宝山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5.6万元。十五五时期，宝山将锚定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实践地，在民生普惠上持续用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稳，锚定我国西南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努力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碳中和的示范、两山转化路径的样板， 锚定延边开放重要门户，

0: 在改革赋能上持续聚力，锚定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地，在产业培育上持续加力。宝山市委副书记、宝山市市长左广：
1: 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点线面，协同发展开放新格局，打造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努力打造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示范区，生物医药种植加耕制造示范区，高原特色精品农业示范区。
0: 2025年，宝山市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十五五期间，宝山将抢抓咖啡行业风口，持续做优高原特色农业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硬核支撑。宝山市副市长高康：
2: 健全利益连接模式，发展庭院经济、农文旅融合，要打造50个以上乡村旅居的重点村，让群众啊全产业链的分享发展的红利。
0: 2025年以来，宝山44个旅居地产项目实现温泉入户，省外购房占比达45.9%，居全省第二。十五五期间，宝山市将全力打造温泉胜地、康养福地、旅居宝地。宝山市副市长龚翠莲：
3: 到2027年呢，我们将培育10个以上的温泉康养旅居小镇，50个以上的乡村旅居重点村。
0: 十五五期间，宝山市将多维度扩大对外开放，着力建设滇西延边开放重要门户，做强通道枢纽，做优开放平台，做大开放产业，做深交流合作。
4: 南博会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发展共识、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从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南博会机制框架下，智库合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起来听社科专家林延明的讲述。
5: 我叫林延明，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所长。第10届南博会即将在昆明举办，对我来说，这是我与南博会的10届之约，因为每一届南博会我都参加了。2013年第一届南博会举办那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2年。研究中国面向南亚的开放合作，南博会既是样本，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10多年来，我观察南博会、逛南博会，从第一届南博会倡导的相互开放、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到第2届南博会提出的扩大服务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共建经济走廊，再到第5届南博会倡导的融入一带一路、促进合作共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南博会不仅是商品的博览会，更是规则的对话会、智慧的碰撞场。在南博会合作机制框架下，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讨论的议题已经从互联互通拓展到了命运与共，特别是如何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比如铁路修通了，标准怎么对接，跨境电网有了，结算机制怎么设计，数字贸易火了，数据安全怎么保障， RCEP 生效后深入研讨原产地规则怎么落地，服务贸易清单如何实施。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让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把那些藏在贸易投资背后的制度性难题摆上台面，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推动规则标准衔接。通过南博会搭建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我们与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多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合作机制。每年南博会期间，大家相聚在昆明，坦诚交流。我认为这就是民心相通最真实的写照。在课题研究方面，我院与印度尼赫鲁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尼大东亚研究中心的利都阿格瓦尔副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曾多次到访云南，并受邀参加了2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我们能直接听到南亚国家同行的真实声音，也让我们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面对面地讲给决策者和企业家听。我们当前正在推进中国与南亚各国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的相关研究，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献计献策。我也期待各国专

0: 参加与我们共赴南博之约。
1: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285件参展品在昆明海关监管下入库，并开始进入展区布展。
2: 云南通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月鹏：
3: 展品呢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金属工艺品、石质工艺品和地毯。这批货物呢从广州到达，然后口岸海关验放呢转运到昆明。
1: 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副科长牛盈苏：
4: 提前与企业对接，了解了展品的一些数量、品类以及他们的通关方式，并且为他们制定了专业的定制化的通关监管方案。同时，我们与南博会的承办方以及展品的运输方呢，也进行了沟通对接，实时的掌握目前展品的信息动态，提高通关效率。
2: 南博会期间，海关将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台，为中外客商提供海关监管、税收征管等咨询服务。
5: 5月29号，云南省第22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举行，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坐诊接诉，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建议，研究解决问题。
6: 活动现场，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挂号问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民企债务清偿、光伏项目建设、普洱茶保质期豁免等诉求。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宗云：
7: 就是希望能认定大口茶这3个字为我们麒麟大口茶的这个特有的商品名称，更好的去赢得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些保护和保障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丁海英：
8: 我们是按照个案认定、按需保护的原则来对特有的商品进行认定的。
6: 活动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企业家畅所欲言，政府部门认真回应。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希望监管部门加强平台监管。省市场监管局回应，进一步加强网络销售监测，依法查处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红河县库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督促库博光伏项目建设方尽快签署租地协议，省能源局答复，协调州县能源部门尽快进行有关核验手续。云南远景规划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反映企业欠款问题，工信部门现场进行了答复。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夏生安：
9: 我们市场局协同相关部门对企业提出的困难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呢跟踪，同时呢争取部门协同把企业提出的困难呢在后续的工作中呢把它完善。
1: 5月29号，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联合工作组第12次会议在昆明举行，各方围绕共同激发常态化机制效能、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完善互联互通网络、夯实友好民意基础、维护边境和谐稳定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并签署会议纪要。云南省副省长徐浩、越南莱州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何仲海、老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杨国兴、宣光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黄家龙、奠边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阮文达和越南驻昆明总领事严月中出席会议。云南省与越方4省与会代表还开展了经贸合作、互联互通、边境管理、人文合作4个专题分组讨论。
5: 昨天，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开幕，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位嘉宾齐聚洱海之畔，共商生态发展之路，共谋绿色治理良策。
2: 论坛以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扎路颂巴：
10: 来到云南，来到大理，我真正看到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绿水青山，我也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持续发展中心 ICCSD 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
11: 洱
12: 海论坛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生态文明的理念

0: 不仅仅是环境的治理，也融入了很多人文的内涵。
1: 论坛上举行了案例分享环节，从洱海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小院五年来取得的成效，到捡垃圾换咖啡公益活动的开展，一个个案例向世界展示了全民参与、生动可感的中国生态故事。今年论坛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由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和配套活动组成。
2: 昨天下午，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收官战全面打响，8个赛场16支球队展开激战。临沧主场0-2不敌丽江，大理0-5负于昆明，红河1-0小胜楚雄，宝山2-3被曲靖逆转，玉溪3-0战胜西双版纳，迪庆0-0战平文山，文山5-3点球获胜。德宏3-0战胜怒江，昭通2-0战胜普洱。按照赛事规则，第一阶段排名前八的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将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将继续对接下来的赛事进行转播，欢迎继续关注。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据南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本届南博会省内参展茶叶、咖啡企业有近百家，其中茶叶企业主要布展在12号现代农业馆，咖啡企业布展在13号咖啡产业馆。
2: 北京时间5月29号晚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比赛在中国澳门展开。当晚，女子草量级的头条主赛中，来自中国昆明的格斗中医石明在第一回合战胜印度选手普哈托马尔，赢得了自己正式签约 UFC 后的首场胜利。
4: 近日，云南首个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影视小屋在丽江揭牌。影视小屋是公益品牌项目，截至目前已在全国建成70多所，汇集青少年100万余人次。
2: 近日，怒江州首个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获批建设，工程位于兰平县，总投资约7.08亿元，新建线路约9公里，同步实施新松换流站500千伏间隔改造工程，并建设配套通信光缆及2次系统工程。
4: 近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云南站活动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来自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5个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做宣讲报告。
5: 热线记者调查。惠益军人，帮扶解困，是践行一朝入伍终身关怀理念，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政府主导、慈善运作、社会参与模式，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雪中送炭式保障的重要工作。近年来，昆明市聚焦帮扶解困，开展困难退役军人抵戍排查、帮扶回访与动态管理等工作，统筹资金资源，凝聚社会力量，对困难退役军人精准帮扶。目前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走访。41岁的退役军人谢松龄居住在昆明市

0: 进入困难。退役军人谢松龄：
1: 生病以后，他们就到处去看，家庭的负担也相当大。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在2300，我媳妇一个月2500。
0: 2025年，鹿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常态化摸排，掌握了谢松龄的情况，协调有关部门第一时间为其争取临时救助金2.5万元。同年6月，谢松龄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治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结合他后续治疗康复情况，又给予了医疗资金帮扶。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李艳润：
2: 现在他们处于一个恢复阶段，那护理费用我们也积极对接民政和社保相关部门，如果有合适的护理的政策也会给他们推荐。
0: 随着手术的成功进行，现在的谢松龄已经可以在家简单的做一些家务。
1: 随着我身体在慢慢的康复，如果有适合我的身体情况能灵活就业岗位，也希望能够优先考虑我，帮我稳定一下我的收入。
0: 在呈贡区吴家营街道段家营社区，62岁的退役军人段成林因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肾衰竭等多种�疾病，这2年共计住院治疗8次，家里已经花尽积蓄。退役军人段成林：
3: 他们的交房们感觉我的这些情况嘛，进行帮扶了嘛，帮扶我他是那这些不走资金不走那些玩意。
0: 由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及时帮扶，这笔帮扶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段成林家庭的经济压力。呈贡区吴家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何蒙：
4: 我们按照救急救难的原则，根据他们的条件以及实际情况的话，帮助他们申请适合他们的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还有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这个帮扶项目。
0: 临时的帮扶援助资金帮助段成林暂时缓解了生活压力，但是他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保障上更多样化。
3: 因为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岁数越来越大了，希望以这样子对我们这些老退役军人给予医疗、生活、健康方面更多的帮助。
0: 采访中也有一些退役军人和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表示，目前帮扶方式偏单一，更侧重资金救助，而就业、心理、技能、健康等帮扶还有一定欠缺，希望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强化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呈贡区吴家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何蒙：
4: 更多的老兵呢，其实有心理慰藉啊、康复护理等等服务型的需求，希望上级部门呢能够就是为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呢加强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个能够及时的掌握这些实施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也方便跟老兵宣讲，然后政策呢能够更精准的落实。
0: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在直播节目中表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通过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持续提升就业创业帮扶工作质效，努力让有劳动能力的困难退役军人通过就业实现稳定增收。同时，针对困难退役军人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方面的诉求逐渐凸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也将推动帮扶方式由单一物质保障向多元综合服务转变。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我们要丰富各种帮扶形式，比如说一方面我们严格落实走访慰问制度，确保呢关心关爱传递到位，另一方面呢也会同民政、卫健、残联等部门引入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家庭医生等社会力量，聚焦孤寡、高龄独居以及有身心健康护理需要的退役军人，主动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指导、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通过以上举措呢，切实推动帮扶形式由单一的物质保障向多元化的综合服务来转变。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 阿尔斯产品是否符合

0: 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

0: 打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5.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的电量同比增长了29.4%，跨省跨区交易的电量同比增长了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1: 民政部等27个部门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知明确，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通知要求，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今年9月底前完成。
0: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的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
1: 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的主论坛活动昨天在云南省大理市举办，来自中国、德国、加拿大、泰国等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聚力向心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此很有耐心。
1: 根据伊朗媒体30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且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的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的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石油的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峰值到来之前将继续快速的下降，这将给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1: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会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由中国科协会同中央宣传部、科技部联合举办，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活动期间，全国学会、地方科协、基层组织围绕活动主题，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实践活动，在全社会厚植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3: 5月28日至31日，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办，共有包括中国、德国、尼泊尔等在内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齐聚皖南山水之城。活动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互动。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好的，继续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了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比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2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正如预料的那样，美国总统正在第3次背叛外交。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4: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克伯地区数十万人正在面临着灾难性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的资金，以维持年底前在南苏丹的粮食、营养援助以及后勤支持。
1: 当地时间的5月30号，记者从

0: 消息人士处获悉，针对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裁定立即执行对俄罗斯央行的赔偿，欧洲清算银行已经向该院提出了上诉。该案一审判决于5月15日出炉，法院裁定欧洲清算银行向俄罗斯央行支付约2000亿欧元以补偿资产冻结的损失，并于5月26日同意俄方的申请，并判决转为立即执行。
1: 日本财务省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日到5月27日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4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日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到中东局势以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的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日，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了解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阴，16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阴，18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0度，蒙自阴，19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5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曲靖阴，16到27度，文山阴，18到30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玉溪阴，16到28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7度，昆明阴，16到27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冬，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

0: 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5: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0: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3: 北京时间8点整。
2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